0: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防灾避险措施有边啲啊？
8: 其实防灾避险措施都无他嘅，就好似雨季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喺沟谷中或者系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遇到滑坡，千祈就唔好顺坡跑，都唔好直线逆坡跑，应该就向两侧逃离。记得千祈唔好喺沟谷入边嘅坡度大、土层厚嘅低洼地区停留。当泥石流发生的时候，记得千祈唔好爬树避险添。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神光唤醒，
9: 你好启程。
0: 神采飞扬，
6: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0: 早晨新星。

0: 嗱，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嚟到正点报时之后咧，都会同大家睇睇一啲嘅社会嘅热点啦。嗱，今日直播室当中咧，继续有伟照咧，同埋游戏喺呢度嘅。
1: 嗯，系啦，咁今日嘅两则新闻啦，都令我感觉非常之震惊啊！即系喺屋企入边啦，估唔到都会有咁多嘅隐患噶。咁系据山东广播电视台喺6月28日嘅报道啦，咁近日喺山东济南嘅一位殷女士啦，就遇到咗一件好离谱嘅糟心事啊！咁最近两个月啦，阿殷女士就发觉自己屋企地下室嘅电表用电量长期都系异常偏高。咁查咗一轮之后啦，咁发现啦，原来小区七户嘅邻居嘅用电线啦，咁多年嚟一直都系搭喺佢自己屋企嘅电表之下。咁从2009年到而家啦，整整17年嘅时间啦，七个邻居嘅储藏室嘅所有用电费用啦，全部都系由殷女士自己一个人承担噶，
0: 系啊，咁啊，点解呢个嘅七户嘅邻居嘅用电可以私自咁搭喺佢嘅电表下边咧？咁咁啊，就睇翻嚟，作为我哋配套成熟嘅住宅嘅小区啦，啊呢个小区咧，佢嘅地下嘅储藏室嘅电路咧系有一个好严重嘅布线嘅乱象嘅，同埋啲违规接线嘅问题。咁啊，根据呢个小区物业咧就介绍啦，其实咧佢哋咧就系、已经系好多次更换嘅，咁而且咧供电部门都明确表示，电表之后嘅线路嘅资产咧就唔属于供电局呢个管辖嘅范围，产权咧就系归个人用户一个个人所有嘅啫，所以供电部门咧系冇呢个嘅权利去干涉嘅。咁因此咧呢个问题咧需要物业啊、开发商啊协同业主去协商翻去解决。嗱，目前咧供电部门同埋物业咧都已经协助咗呢个业主咧，对于对接翻呢个嘅开发商啦，推进翻呢个问题嘅处理啦。
1: 系啦，咁事发之后咧，殷女士亦都系多次联系咗项目嘅开发商啦，沟通呢个电费嘅赔付啦、线路整改等等嘅相关事宜。而开发商嘅工作人员啦，就系要求殷女士提交完整嘅地下室用电嘅明细，咁承诺啦收齐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俾出一个具体嘅处理方案噶。
0: 系咁，殷女士咧，其实对呢一件事嚟讲咧，佢都话咧好无奈嘅，佢都表示啦，虽然系话好似好积极咁样啊，你提供咗资料就帮我解决，其实问题呢啲嘅资料好老实嗰句啊，你要备
1: 边
0: 有备得咁齐啊，系咪先？所以佢都表示咧，开发商咧始终咧都系一个嘅商户一个推诿嘅责任啊，咁样嗱。仲有咧就系当年嘅施工人员咧已经冇办法揾到噶啦，咁啊所以咧就由呢个理由开始咧就一直拖搭搭搭咁样，迟迟咧未有一个好明确嘅解决个方案。咁啊就呢个都提醒我哋咧，就耐唔耐咧，我哋都要睇自己嘅电表啦、电费啦有冇异常啦，特别水费咁其实都系嘅，因为水费咧相对于呢个电费嚟讲咧，佢个价钱冇咁高啦，亦都唔系用得咁多啦。啊电费特别去到夏天嘅时候咧嘅空调用得多就好明显嘅，所以其实大家咧都要耐唔耐检查一下咯。如果你唔识嘅话，就揾啲专业嘅人士上门帮你检查下。咁啊，呢个咧就真系冇错噶啦吓。
1: 系啦，咁大家交楼嘅时候咧，都建议揾翻一啲专业嘅验房嘅机构啦，帮你验一验有冇一啲隐藏嘅问题啊。可能你自己肉眼睇系睇唔到噶。
0: 系啊，呢个你有经验嚟噶吓。嗱除咗呢一件嘅糟心事之外咧，仲有一件嘅糟心事咧，我觉得呢个都真系我。我觉得哇，点可以咁样做嘅咧？咁样都系喺山东啊呢件事。嗱，咁啊有一位嘅业主，女业主就发现啦，对面屋呢个男邻居咧，成日咧就喺屋企咧赤身唔着衫嘅咁样。咁佢个做法系点咧？佢就影咗呢个嘅业主，即系男业主唔着衫嘅相。屋内仲要系，咁跟住咧就发上去佢哋嘅业主群入边，提醒对方 at 对方，嗱屋企唔好裸奔啊！或者你拉埋窗帘啦，咁样唔好影响其他邻居或者未成年人咁样。呢个男业主睇咗之后咧，就真系扯鬼火啦吓！喂，你犯咗法啊？你知唔知啊？咁样就呢个女子咧，以发盲并且就系报警去处理呢件事。哇，的确系我屋企即系唔着衫，可能系有唔啱嘅地方啦吓。但系始终喺我屋企嚟噶嘛，咁你影我发上去呢个公共嘅平台当中，就更加唔啱啦，系嘛？
1: 系啦，咁呢个话题咧，亦都系有好多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咧，呢个男人系咪违反公序良俗啊？就算喺自己屋企都唔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好多邻居都可以睇到，有老有嫩，而且仲有一啲学生添。咁亦都有人话啦，发喺个群入边系有啲唔妥嘅。 就算喺屋企裸奔啦，应该都拉埋窗帘。咁呢个女业主嘅建议都冇错噃，但更多业主就话啦，呢个女业主偷拍嘅行为系唔啱噶，人哋喺屋企想点就点，呢个系自由。咁隐私照片系唔可以乱发，咁发咗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噶啦。
0: 嗯，真系好似有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样噶。咁啊，法律上边系点样去界定呢啲类似嘅事件嘅咧？咁一啲嘅律师咧就话嘅。业主在自己屋企从事个人的行为是属于自由的范畴，他人是无权干涉，但是自由并非无边界感。如果他开着窗帘而且室外可见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男业主唔着衫又唔拉窗帘，的确咧系有啲不妥嘅。咁啊，对于女业主嘅呢种嘅做法咧，嗱佢嘅初衷或者就系一个好善意嘅提醒，但系采取个偷拍并且发喺呢个嘅业主群上边嘅话咧，就已经系涉嫌侵犯他人私隐同埋人格尊严，方式咧亦都明显系不当嘅。咁如果系造成严重后果嘅话，可能仲要承担翻相应嘅法律责任嘅噃。
1: 嗯，律师亦都提醒啦，邻里之间系应当保持翻沟通有道，咁善意提醒都要注意方式方法噶。咁业主喺群入边啦，可以用一啲唔记名嘅提醒啊，比如话，有部分业主如果喺屋企着得较少，建议就拉埋窗帘。咁如果唔点名嘅提示啦，其实既可以令到当事人知道，亦都可以避免直接嘅冲突。咁如果系即系唔点名，可能对方冇睇到。亦都可以喺流道呢啲公共嘅區域咧，匿一啲匿名嘅提示。咁如果都系冇改善，仲可以通過我哋嘅物業啊，代為溝通，咁樣就會更加妥當啦。
0: 嗯，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啲聽一下我哋電台呢個嘅左鄰右里一個嘅小短劇啦，都係一啲鄰里關係點樣去提升啊，啊遇事我點樣去處理啊。咁其實我哋喺呢個嘅一分鐘兩分鐘嘅劇入邊咧，都有教大家嘅。咁其實包括我自己住嘅地方啦，有時可能都樓上樓下淋花啊，或者係洗阳台可能都会有啲水咧，接到人哋嘅阳台当中。咁我哋嘅邻居都好友善嘅，都提醒一下。唔该，楼上呢位业主朋友，喂，你可能射到我呢一边啲水，咁注意一下啦。咁知道嗰个业主，你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下次唔敢啦，下次唔敢啦。咁样，即系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好友好啦，友善呢个嘅邻里关系嘅环境当中去成长啦，去住咧，其实个人都舒服好多嘅，系嘛 ？OK， 咁我哋以上就系本期嘅今日嘅神采飞扬嘅全部嘅内容啦，我去到听日嘅时间段，早上嘅七点半钟到八点半啊，继续有我哋嘅节目啦，继续有我啦，同埋游戏啦，同大家一齐去讲下啲相关嘅本土嘅新闻资讯嘅。咁我听日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7: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深绿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深绿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深绿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0: 呢只黑甜糯米粟，就是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9: 小西奇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特产，讲好生活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3: 啊！
1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佢满脸啊！
14: 左邻右里。

0: 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博士返乡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容太由子清演绎，阿杰由家乔演绎，荣叔由思恩演绎。
7: 诶，阿杰啊，饮汤啦，煲咗成个晏昼噶啦。
8: 哦，阿妈，你放低先啦。
7: 你今次翻嚟，翻几日啫？
8: 后日走噶啦，公司又催我翻去。
7: 吓，咁快？系啦。你上次又话考虑翻生活发展嘅，考虑成点啫？
8: 唉，阿妈，我都想翻嚟啊，但系生活有啱我工咩？我读机械工程博士嘅，唔通翻嚟晒陈皮毛？
7: 我听保安强讲咧，佢上次去嗰个零工市场啊。
8: 零工市场啊，阿妈，我系博士嚟噶，唔通喺嗰度会揾到啱我工咩？
7: 如果你可以啊，留喺阿妈身边啊。哪怕你去打零工啊，阿妈都觉得安慰啊。
8: 吓，阿妈你讲咩话？
7: 哦，冇冇冇。咦？哦，系荣叔你啊？
9: 系啊，阿容太，阿陈师奶话咧，你订咗嘅牛奶啊，啱啱到货，叫我顺便拎上嚟俾你。
7: 哎呀，唔该晒你啊，荣叔。
8: 系荣叔。
9: 哦，阿杰仔，你翻咗嚟啊？
8: 系啊。
7: 唉，如果好似啊你阿女 Winnie 咁喺你身边就好咯。你话后日就要翻去咯。
8: 咁阿 Winnie 仲喺新会咩？
9: 梗係啦，佢喺新会做嘢做得几好㗎。
7: 阿荣叔啊，你坐下帮我话下呢个仔下。佢话新会冇好工喎。
8: 阿妈，我唔系咁嘅意思嘅。
9: 阿杰啊，其实你离开新会都好耐喇，你知唔知啊？新会依家呢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十一条重点嘅产业链，你知唔知啊？
8: 十一条？
9: 梗係啦，嗱，中车广东、海特精密机械、维达耀皮玻璃，全部都系行业龙头。你啊读机械工程，大把对口企业啦。
7: 嗱，阿杰，你就好好听阿荣叔讲啊。阿荣叔啊，你坐下，好好同阿杰讲下吓。哦，我去斟杯茶过你。
9: 哦，唔该你啊，容太。
8: 但系咧，广州嘅企业规模啊更大，发展空间啊更阔。
9: 系，我唔否认广州嘅发展空间大，但系嗰度竞争又大咧。而且生活成本呢比新会呢度高好多。再讲啦，容太佢年纪都唔细㗎啦。我哋一班街坊见佢成日孤零零一个人喺度生活，都经常过嚟呢就探望下佢，关心下佢。但係佢最需要嘅呢仲係你呢个仔喺度陪伴佢呀。
8: 咁我明。
9: 你有冇睇过我哋新会嘅葵乡人才十条啊？
8: 葵乡人才十条咩嚟
9: 㗎？根据呢个葵乡人才十条博士生活补贴呢就有200,000，出站博士后300,000。
8: 吓，荣叔，有200,000咁多？
9: 唔单止啊，仲有呢双一流嘅高校毕业生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硕士每月呢就补贴3,000元，本科系1,500元，最长呢可以领2年。仲有企业引才、引才伯乐补贴，最高800,000。我好多以前响外地闯荡嘅学生呢最近

0: 呢两三年啊，都陆陆续续翻嚟生活、就业、创业啦。
1: 哇，咁睇嚟生活真系好有诚意招揽人才、啊。
2: 荣叔，荣叔，饮茶
0: 啊。唔该啊，容太。
2: 阿杰，你读书读咗咁多年，阿妈咧就唔系指要你搵大钱，净系想你留喺身边啫嘛。
1: 哎呀，妈，
0: 咁啦，我啊有个学生啊，海鹏。向海特精密机械嗰度做管理人员，你我呢个学生佢以前呢响深圳啊、广州啊都做过嘢，最后呢就决定留返响新会，我同佢联系一下，带你见识一下我哋新会嘅制造业实力啦。
1: 阿明叔啊，我哋唔会阻住人哋做嘢呀嘛。
0: 哎呀，你系博士嚟㗎嘛，人哋好欢迎啲人才嚟㗎，上个月五一大学40个学生去研学，当场就有19个人投咗简历啦。
2: 嗱嗱嗱，阿杰啊，咁你咪就当去见识下、学习下咯。
1: 嗯，好啊。
2: 哎呀，荣叔啊，今日真系唔该晒你啊！你快饮杯茶唞下先吓。
0: 唔使咁客气。系咧，阿杰今日参观咗海特精密机械，有咩感想啊？
1: 哇！佢哋嘅车间啊，全自动生产线，同德国、日本嗰边咧冇乜分别噶。产品嘅精度咧，真系世界级噶、哦。
0: 咁你依家知道新会嘅企业嘅实力啦。嗱，响呢度咧，一定可以揾到施展你才华嘅天地嘅。
1: 嗯，阿彭哥咧，仲话佢哋企业好重视高学历技术人才。如果我入职嘅话咧，佢会亲自带我，我仲可以申请到人才补贴添。
2: 哎呀，咁真系太好啦！是不是有20万啊？阿杰啊，够你俾首付啦！
1: 我谂下先吓，
0: 唔使急唔使急吓，你慢慢谂。不过好嘅 offer 咧就唔等人噶。
2: 点啫？
1: 我决定啦。
2: 咁你决定咩啫？
1: 我决定留喺新会啦。
2: 真噶？喂，阿杰啊，你唔好呃阿妈。
1: 真噶，嗱呢间企业咧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实力强，而且新会嘅人才政策呢又真係好吸引㗎。20万嘅补贴加上公积金贷款提升，我夠钱买楼㗎啦。
2: 哇，你买楼啊，阿妈同你住下。
1: 梗係啦，我仲要同阿妈你学煲汤，我费事第日啦草老婆就俾人话我冇阿妈味呀。
2: 好啊好啊。
0: 阿杰，你做咗一个非常正確嘅决定啊。
1: 係啦，阿妈荣叔。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再帮多我一样嘢咧？
0: 咩啊？
2: 咩啊？
1: 你哋帮我睇下新会有冇啲相亲活动啦。我翻嚟新会想解决埋我嘅人生大事嘅、
2: 哎。
0: 有。我咧睇新闻话，青年人才联谊会咧下个礼拜就有一场啦。
2: 真噶？哎呀，太好啦！呢、这个系咪就叫做？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0: 仲有下一句就是扎根新会乐悠悠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博士返乡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同大家一起走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去感受人民领袖心系万家冷暖的深厚情怀。2026年春节，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延续了第一辑以家庭为窗，兼时代巨变的叙事逻辑，通过32个家庭同村的采访实录，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话发展的感人故事。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领袖赤子初心，跃然纸上。书中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受灾群众家中，叮嘱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细致关怀，亦都有他深入老区农户家中，坐在农家凳上话家常，询问孩子教育、日常生活等点点滴滴。从广东深圳的渔民村到内蒙古阿尔山市的林区，从安徽小岗村到云南老甸地震灾区，每推开一扇门，都令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通过我们的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通过学习这本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的书，深刻去体悟这份赤子初心，一起将对领袖的感恩化为实干力量，让每一个小家都更加温暖和幸福。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

0: 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在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1: 即系一直以来咧，我自己包括即系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嘅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咧，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之后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系最训练嘅过程中，同埋比赛过程中，即系会可以锻炼你中一个拼搏嘅精神，同埋一个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觉得可以对你以后工作嘅其实嚟讲系更加之宝贵嘅。
0: 带住咁样嘅信念，伍步高响历练中不断前行。近年嚟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1: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
2: 而家嘅社会呢，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以大局公众嘅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嘅一线嘅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嘅一分嘅力量。传承公众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稳步成长。
0: 匠心欲工匠，师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不单止用书本传道，更是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地教识学子立身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的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3: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龟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6: 夏日
8: 禅命。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铁血锄奸铸中云，身绘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向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红心向党，荣志长存企业军转干部迎七一”主题活动。活动在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大家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共同唱响“咱当兵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歌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歌声落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中共一大革命先辈事迹视频，沉浸式回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在随后开展的党史知识竞赛中，大家踊跃抢答，积极比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军转干部党员汇聚一堂，回望百年征程，共话初心使命，队伍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切实提升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近日，2026年新会区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交流会在江门市红军运输有限公司举行。本次交流会以理论分享加实战演练加互动交流的形式，搭建起道路货运行业沟通学习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区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英国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

0: 好嚟噶。
1: 哦，阿Carl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定运敲门。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
1: 来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来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睇一睇一啲结束嘅赛事方面嘅情况啦。寻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德国队嗰场嘅比赛，喺寻日嘅尾场咧，仲有荷兰面对住摩洛哥呢场比赛。最终荷兰都叫做喺一个并唔系咁稳定嘅发挥嘅情况之下，喺摩洛哥嘅强攻，虽然控球率好高，但系又唔系拳拳到肉嘅情况之下咧，92分钟俾摩洛哥系追平到1-1，从而拖到入去加时，跟住去埋12码嘅互射嘅大战。嗱，寻日两场互射12码嘅比赛当中咧，都真系好多甩碌嘅镜头嘅，包括咧德国队喺前4轮嘅比赛系落后住3-2。但是又神奇地可以最后呢扳到去3-3，拖到去1球制胜。只不过呢又真係泰格嗰边商嘅12码过分得滞啦。喺第6个嘅12码当中呢就将个波射得太高啦，导致德国队呢边係被淘汰。而荷兰队其实呢边亦都唔好得去边㗎喎。嗱，寻日嘅12码互射当中，係摩洛哥第一射就已经係射飞咗㗎啦。艾亚路尔射中门楣啊。咁但係荷兰嘅第二射亦都有古华特嘅中柱，好戏剧性地前2轮12码就变成咗係1-1。如果你讲到魔幻啊，讲到戏剧性啊咁样，我觉得就要提喺摩洛哥第二射嘅时候，费保夏原本系挡出咗拉美希嘅操刀，但系反弹嘅时候咧，将只脚系掂到个波，而个波咧又弹咗入网，所以呢个嘅12码咧，其实扑就叫扑到，但系就唔叫成功到啦吓。所以荷兰呢边将个门将咧费保夏，都真系几拗头嘅呢个波，而拗头可能真系会传染。荷兰队之后仲有嘅就系昆顿天巴，仲有就系森马维一齐都射失咗，而摩洛哥呢一边仅仅只有夏基美咧系射失嘅啫。结果喺沙巴利第5射建功嘅情况之下，3-212码淘汰赛淘汰咗荷兰队。我可以话啦，寻日一日嘅比赛咧就已经系爆咗2个嘅冷门，德国队同埋荷兰队都已经系双双出局回家噶啦。好，咁再嚟睇睇今日凌晨结束一啲嘅比赛啦。挪威面对住科特迪亚嘅呢一场争入16强嘅比赛，咁结果北欧兵团喺领先一波嘅情况之下咧，一度系被追平，直至到去到86分钟啊，由佢哋嘅王牌前锋科兰德近门射入到奠定胜局嘅2-1。16强佢哋晋级之后咧，佢哋面对住嘅对手都系唔好打嘅巴西，但系我觉得呢一场比赛咧系真系好好睇嘅，因为咧巴西而家咧就俾大家冠以一个咧就唔系以前嘅巴西咁样嘅嗰个名堂啦，但系荷兰特所在嘅挪威咧又真系唔系以前嗰支咁样嘅挪威噶咯，点解咧？以前

0: 嘅巴西好强，而家嘅巴西咧好似冇咁强。以前嘅挪威唔强，但系而家嘅挪威好似有几强。嗱，呢一个嘅强强嘅对碰咧，就真系成为咗呢一个嘅比赛嘅赛事当中嘅话题嘅。咁究竟系新强战胜旧强啊，定系法拉利老咗还系法拉利咧？咁嗱，呢一场比赛巴西面对住挪威咧，将会喺7月6日嘅凌晨4点喺我哋嘅北京嘅时间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啊，呢一场就远翻些少啦。咁继续嚟讲翻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嘅比赛啦。咁除咗呢一场挪威系攞低咗胜利之外咧，法国队亦都系如无意外攞低咗呢一场嘅胜利。但系我觉得意外嘅就系赢得几轻松。我一直以为咧，瑞典队可能都会俾到一啲嘅压力俾呢一边嘅法国队，但系麦巴比喺度都系靠佢咧一个人入两个波，最终3-0嘅比分系大胜瑞典。嗱，睇个比分咧又真系几靓仔下嘅3-0，但系过程当中咧都更加靓仔，系真系轻松，系冇压力地咧可以赢低呢一场嘅比赛。所以咧，其实瑞典队小组赛当中都叫做有些少亮眼啦，但系嚟到呢个嘅淘汰赛，可能真系经验嘅问题咧，或者系心理压力嘅问题啦。呢个真系冇得讲嘅，你一讲啊。OK， 咁呢一 part 咧，同大家讲咗好几场嘅比赛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翻啦唔同嘅赛事，亦都有啲有趣嘅消息都可以讲俾我听啊。喺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3-4重防晒措施嘅、哦。
3: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2: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系冇错啊。但系咧，就并唔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嘅、哦。
3: 系咩？
2: 就从近几年嚟嘅研究数据嚟睇啦，就并冇咩单一嘅因素咧，就影响啊避免骨质疏松嘅出现。另外咧，晒太阳都有佢嘅害处嘅，紫外线咧就会增加皮肤癌嘅风险啊嘛。
3: 系、
2: 哦。长期积累嘅紫外线照射咧，仲会导致皮肤干燥同埋衰老。咁晒几多太阳合适？科学界咧亦都冇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嘅膳食补充办公室咧就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嘅太阳，每个星期咧就晒2次，唔好用防晒霜，每次咧就晒5-30分钟。咁除咗晒太阳，其实亦都可以补充富含钙嘅食物同埋维生素 D 咧，就嚟降低骨质疏松嘅风险噶。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三十日，中共新会区委领导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座谈会召开，区委书记陈钊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面对面交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奋进合力，为我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依次发言，充分展现了各民主党派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体现出对多党合作事业接续发展的信心与思考。六月三十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国道 G240 新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通行，成为新会区完善立体交通路网、优化城区交通格局的又一关键节点工程。该互通成功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交通直行通道，有效破解周边路网车流拥堵难题，大幅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极大便利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及跨区域车辆往来。对健全新会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城市功能提质，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三十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本届亚欧博览会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其中境外人员9812人次。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亚欧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创新布局，展会首次设立粮食产业展区和文旅融合展区。从展商结构看，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日晚发布命令，自7月1日起关闭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三个国家接壤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境内相关铁路检查站将暂时停止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的通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

0: 量，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系有一定嘅道理。但年份越久远嘅陈皮，价格啦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嘅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嚟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嘅魅力。新会陈皮小化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流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流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森美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森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森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2: 呢只黑甜糯米粟系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 最新一期森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森会名优特产，讲好森会产业品牌故事。森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新会红色印记。
8: 田金鐘骨影吾邑，森會烈士周達上。響森會大宅田金村紅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達上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嘅英雄传奇。周達上，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50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上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森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上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森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

0: 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他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心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我，我原来放血，又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一点，
3: 唱响新媒，
4: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5: 九八三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三十日，中共新会区委领导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座谈会召开，区委书记陈钊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面对面交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奋进合力，为我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依次发言，充分展现了各民主党派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体现出对多党合作事业接续发展的信心与思考。六月三十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国道 G240新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通行，成为新会区完善立体交通路网、优化城区交通格局的又一关键节点工程。该互通成功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交通直行通道，有效破解周边路网车流拥堵难题，大幅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极大便利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及跨区域车辆往来。对健全新会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城市功能提质，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三十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本届亚欧博览会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其中境外人员9812人次。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亚欧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创新布局，展会首次设立粮食产业展区和文旅融合展区。从展商结构看，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日晚发布命令，自7月1日起关闭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三个国家接壤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境内相关铁路检查站将暂时停止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的通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2: 新会电台
4: 天气预报。
7: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3，继续有中心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多云间晴的天气，会有短时的阵雨，气温介乎在27度到34度之间，吹和缓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85%之间。咁啊，预计啦，7月1号到2号方面晴雨相间，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都相当之高啊。咁啊，7月3号方面去到7月2号，南海方面有热带系统嘅扰动，风雨将会有所增多增强，请大家密切关注。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8: 环保之声，
9: 环保之声。
8: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哎，黄楚啊，厂喺边储存嗰啲废矿物油呢啲危险废物咧，要及时转移处置啦。
11: 大概有几多要处理啊？
10: 大概2-3吨咁多啦。
2: 量咁少，交俾嗰啲有危废经营许可证嘅第三方去处理，收费有啲高喎、有冇其他更加平、更加快捷嘅处理途径噶？
10: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4: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系唔得噶，呢啲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咧，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俾冇许可证嘅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嘅，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嘅罚款。所需处置费用唔够200,000嘅咧，按200,000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嘅主管人员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嘅拘留，情节较轻嘅咧，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嘅拘留。
4: 睇嚟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嘅法律后果咧，真系好严重啊！咁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系遵守国家同埋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嘅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系按照法律法规嘅规定啦，将危险废物交俾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嘅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2: 边姐嚟睇下啦！
1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1: 边年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2: 全哥咁样啊？
1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汇水生活名优特品，
17: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6: 生活优品。
18: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身为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9: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20: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节目。在乡村振兴浪潮之下，江门生活艾满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富硒土壤资源，走出了农业加文旅加电商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子。 坐落喺京梅功夫桥村国家三 A 级景区内嘅喜神农人生态基地，靠住一款特色黑田螺玉米出圈，一边深耕富硒农产品种植，一边打造田园研学团建休闲综合体，仲借助电商直播

0: 打通咗產銷鏈條。今日我哋都嚟到喜神農人生態基地，對話佢哋嘅負責人李高榮先生，走進田間地頭，同佢傾下扎根鄉土嘅創業故事同埋產業佈局。榮哥你好，歡迎你作客我哋生活電台生活優品節目，好開心今日可以同你面對面交流。好多嘅聽眾或者好多嘅朋友可能都去過崖門經門村啦，但係對你哋喜神農人生態基地其實了解唔多，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你哋喜神農人生態基地嘅一個整體概況？選址經梅功夫橋村，你哋嘅初衷又係乜嘢呢？土地面積嘅整體規劃又係點樣嘅呢
1: ？Hello， 大家好，我係呢度嘅負責人李高榮。咁我哋喜神農人坐落喺經梅村，咁屬於三 A 級嘅旅遊景區。咁我哋總佔地嘅面積大概係50畝左右啦。當初選址選喺呢度咧，係因為喺種菜梨佛同埋崖門鎮呢個農業文化同旅遊呢方向大方向，而係呢度係富西嘅核心產區，水土條件比較適合我哋做高品質嘅農業種植。咁所以我哋整體規劃係兩個部分，兩個大板塊，30畝左右嘅種植面積，就另外10畝啊，要嚟做旅遊啊、農民旅啊咁咯。
0: 咁基地嘅種植嘅品種亦都有唔少喎。咁我睇資料顯示啦，又有甜粟米啦、甜粟蘿蔔啦、芒果、茄子都有佈局喎。咁啊，目前嚟講啦，咁啊，點解會將一個粟米作為一個叫做比較核心嘅打作物啦？或者後續嚟講，仲話聽講會規劃一個叫做玉米樂園嘅整體產品嘅一個設計思路又係點樣呢？
1: 咁首先粟米佢比較容易種植咯，咁佢一年可以多做咯，穩定性強咯。咁第二個對於我嚟講，新手啊種粟米啊比較合適咯，少打理咯。咁佢粟米都有好多品種嘅，咁啊選擇一個特色嘅品種。
0: 咁你哋係有邊幾種嘅粟米係主要係作為種植嘅呢？
1: 我哋有甜粟、金銀粟同埋黑粟。黑粟咧佢就最受歡迎嘅，因為佢含花青素比較健康。我哋主要係水果粟為主，可以鮮食，可以代餐，點都得。
0: 即係都可以就咁摘開嚟就洗一洗，
2: 即刻食
0: 啊！洗都唔洗啦，即刻食就可以噶啦。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咁其實個口感係會點？有啲人話食粟米可能會有啲草青味啊，就比較難接受。咁你話就咁即刻食嘅口感係點嘅咧？
1: 咁我哋有幾款嘅，有啲甜粟咧，佢可能有啲人接受唔到，因為佢可能係有啲些少鮮味。
0: 啲人又講嗰種，
1: 啲人誤認為為香味，
0: 大自然嘅草青味嗰種感覺。
1: 咁如果係金銀粟嘅話，佢絕對係純甜。黑粟嘅話咧，佢就唔可以生食，一定要代餐。佢入面嘅花青素同埋佢本身係有些少糯
0: 都係會有呢個口感方面嘅一個區別咁樣。
1: 食唔到，所以我哋啲粟米係分好多個品種。
0: 咁未來咧話仲有一個叫做玉米樂園，即係我哋所講嘅粟米樂園啦。咁你哋係點樣去規劃呢個粟米樂園嘅咧？
1: 首先我哋種粟米咧，成為當地嘅拳頭產品啦，深受歡迎。然之後，我就想將呢個拳頭產品再發展多啲咯。將佢再繼續擴展一下。
0: 再去深化一下啦，喺呢一個粟米嘅基礎上去做一做文章啦。
1: 咁我哋未來可能會規劃多兩三款嘅拳頭產品。
0: 唔同季節、唔同節慶嘅一個農作物啦。
1: 因為佢土地都要輪耕，都要經常種係唔得嘅。
0: 咁依家係農旅發展嘅一個大方向，好熱門啦，好多嘅企業都會嚟你哋基地度做團建喎。咁想了解一下啦，我哋喜神農人方面基地嘅一個完整嘅農旅嘅運營模式係點樣？有冇話係專門針對啊一班學生仔過嚟研學咁樣去俾佢哋感受下田園方面嘅樂趣呢？
1: 我哋都有，首先企業嘅團建啦。學生嘅聚餐啦，同埋遊玩啦，仲有小學生嗰啲文旅之類嘅遊戲啊，我哋都有。另外我哋會根據佢哋嘅情況去設計幾款活動遊戲俾佢哋參與一下，等佢哋參與感更強
0: 咯。咁我睇資料顯示就係仲有一啲搖雞啊，
1: 搖雞都有
0: 啊，户外燒烤煮柴火飯。小學生方面，如果係即係見到嚟到呢度可以搖雞，佢哋嘅感受係點樣嘅？
1: 好多小學生佢中意自己過嚟參與嘅搖雞咧，我哋係好傳統嘅，冇商業，即係比較冇咁商業化咯。即係我啲泥係現場攞嘅，我哋配套好曬，咁你過嚟就柴又係。附近執嘅
0: 是啊，
1: 咁咪俾佢體驗咯。
0: 可唔可以
1: 我哋協助咯？
0: 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去介紹一下咧？即係譬如我哋過到嚟搖雞啦，咁點樣去烹 烹饪一只窑鸡嘅咧？即系如果譬如成班嘅小朋友过到嚟，系应该点样通过 Tony 合作就可以完成一只亲手做好嘅窑鸡？
1: 鸡系首先我哋先烹好腌好嘅，
0: 处理好啦，
1: 系处理好嘅。咁鸡系食我哋现场嘅，即系粟米冇食过料，即系现场嗰啲品相差啊嗰啲。你首先你预约咗我哋之后，我哋提前劏好腌好，咁包好佢。咁你小学生或者啲人过到嚟就直接烧火烧到差唔多啦，咁我会落实下 OK， 咁我会协助佢放落去，再等，然之后开帮佢开埋。
0: 搭窑方面其实系冇技巧，我见到好多人咧，好似烧窑鸡咧咁搭窑都系一啲鸡手鸭脚喺度，同我哋嘅听众去介绍点样先可以搭到一个靓嘅窑而唔塌咧。如果系烧嘅话，
1: 喂，呢个比较讲技巧嘅，呢个系啊，你要从大从外到内咁一直收集佢收上咯。我哋嘅窑都好大，如果一个家庭咧，基本上系可以容纳到我哋嘅窑最犀利可以焗到十个鸡。
0: 哦，都几犀利吓，
1: 系。
0: 咁啊，再睇翻啦，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崖门亦都系天然嘅一个富硒宝地啦。咁啊，当初你系点样会萌生到去深耕富硒农产品呢一条线路呢？而你哋基地去探索富硒种植打造富硒农产品嘅历程又系点样嘅呢？
1: 最初时对富硒都冇乜概念嘅，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喺佛山度开展呢个富硒嘅產品的推廣，慢慢地了解，原來崖門都有，而且富硒含量比較高，我就在這裡試行推廣，試行種植，一開始是種橋頭番薯，
0: 即是兜兜轉轉，在朋友的 講解之下，原來種富硒農產品其實是都比較好的，原來自己家門口就是一片很好的富硒土地，慢慢種開來之後，你會覺得富硒的農產品呢去同區別於其他唔係喺富硒土地種植嘅農產品嘅區別又係乜嘢？你自己親身去感受一下嘅時候，
1: 第一個大健康佔咗優勢咯，起碼佢含硒啊嘛。第二個佢喺當地種嘅嘢，對比出面鮮好多啦，甜好多啦，係啊。
0: 所以佢嘅硒含量高，然后令到佢嘅一个产品嘅质量、佢嘅口感系会有所改变，会更加之好食，而且系更加之健康。
1: 系啊系啊，佢质量嘅提升。对于出边，
0: 咁今年嚟讲喺神农人方面啦，喺新会亦都系打响咗好大嘅名堂。咁啊，因为咩咧？因为你哋嘅黑甜糯粟米嘅关注度系特别之高，好多嘅市民咧亦都系慕名而来采摘啦。不如同我哋去介绍下啦，呢种黑甜糯粟米系点样嘅品种？當初你是怎樣去引種、試種和選育的全過程是怎樣的？
1: 當初都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試這隻黑甜糯米粟，因為賣種子給我的那間公司呢，他又推這隻給我，我就試種出來的效果比較好，它是一隻不是轉基因的，它是一隻雜交類的，它跟區別於外面的市場那些黑粟米呢種出來，出面嗰啲咧就里里外外都系黑色嘅，我哋呢只咧就出面黑色，而且入边咧就系薄白色。
0: 哦，
1: 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
0: 咁对比起，譬如我哋平时食嘅一个黄色嘅甜粟米啦，又或者系一啲金银粟，同埋一啲叫做糯米粟嚟讲咧，一只黑甜糯玉米佢嘅一个口感又系点样嘅咧？
1: 冇糯粟咁糯，好甜。咁色口性比較高，冇出面嗰啲羅粟嘅受眾人群咁少，即係呢只嘅受眾人群廣。
0: 首先佢花青素係一個第一個特別吸引嘅地方啦。第二就係佢嘅口感方面有冇話羅粟咁樣軟撇撇、黐黐冧冧嘅感覺，而且食落去嘅甜度又有相當嘅一個清新嘅感覺。
1: 色口性比較高，受眾人群比較廣。
0: 係啦，咁講翻喺呢一個粟米方面啦，我哋黑甜糯粟米啦，咁一年方面嘅產量可以有幾多做嘅咧？
1: 可以一年四做都得，但係
0: 咁犀利啊！
1: 係啊，但係你去除其他收成嘅時間啊，即係種植育苗時間啊，可能一年三做到，而且佢年底種咧，佢會相對慢啲。
0: 咁今年對於呢一個黑田糯粟米，亦都係你哋打響頭炮嘅一個產品啦。咁佢嘅銷售情況係點樣，同埋佢嘅產量又係點樣咧？今年嚟講，
1: 我哋一某某產大概係1800斤左右，某產，佢區別於甜粟同埋金银粟，佢嘅 包啊，冇咁大，
0: 就冇咁大，
1: 包冇咁大，佢嘅相對嘅產量會少啲。
0: 嗯，
1: 而我哋線上嘅話，結合線上，我哋一日都去到60几箱線上，單線上
0: 都好犀利。
1: 一箱五斤。另外我哋仲有，我哋仲係供銷農場。
0: 嗯，
1: 一箱佢都係供銷農場。
0: 嗯，係啦，咁啊都係一個專門嘅合作夥伴啦。
1: 係啊，係係。
0: 咁除此之外啦，咁大家頭先都聽咗阿榮哥所講啦，我哋嘅黑田羅粟喺方面咧，咁啊亦都係營養價值出眾啦。咁啊同我哋細化啲去講下佢嘅營養亮點咧，就例如啦，花青素啦、富硒含量雙重嘅價值，又係點樣去體現呢兩種元素咧，係對我哋人體有啲乜嘢嘅好處咧？
1: 咁富硒就唔使我咁多個介紹啦，富硒啊。抗氧化啦，咁花青素都係抗氧化喎，咁佢雙重嘅抗氧化咁咪幾好咯。而且佢花青素係呢只花青素係溶於水嘅，咁所以我哋煮呢個黑粟米一定要隔水蒸。
0: 哦，
1: 如果唔係嗰啲水咧會，嗰啲花青素咧會溶於水。
0: 哦，
1: 係，
0: 咁就會消失咗佢。
1: 係啊，係、啊，
0: 作用唔到喺人體啦。
1: 係啊。都唔係佢流失一部分，始終有一部分喺
0: 即係最好就係
1: 如果你想保留佢嘅營養價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個隔水蒸，因為連埋啲飯一齊煮，
0: 冇錯。咁再講翻啦，我哋市面上啦，即係頭先都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顏莓方面就叫做黑田羅嘅呢一種粟米，咁但係喺市面上咧，亦都有一種叫做黑粟喎，黑糯米、甜糯米嘅品種都係會好多啦。咁我哋呢一種嘅黑田羅粟米，佢嘅一個核心競爭力係咩？點樣可以區別於我哋市場上見到嘅其他款式粟米，而專門係要入嚟我哋喜神農人呢邊去購買呢一隻黑田羅粟米呢？
1: 咁首先出邊嘅黑粟米咧，佢受眾人群冇咁廣嘅，而且佢嘅花青素可能就冇我哋就花青素咁溶於水咯。佢裏裏外外都係黑色嘅，咁你購買翻嚟一煮可能。嗰啲花青素冇溶於水，可能煮出嚟啲水都係清嘅，但係我哋呢隻煮出嚟啲花青素喺水度，無論你隔水蒸又好，煲佢又好，啲水點都帶少少黑色嘅，
0: 都係會有少少嘅花青素，
1: 都會流失，
0: 流失少少，都會證明係好充足嘅花青素啦。
1: 係啊係啊，咁佢口感咧，佢又冇出邊嗰啲咁糯，咁對於中意食糯嘅人，糯粟米嘅人嚟講咧，可能。食口性仲更加好。
0: 咁又要講翻一個大家最關注嘅方面啦。咁今年一個黑田羅粟米方面，佢嘅一個價錢方面啦，咁對比起其他市面上銷售嘅金銀粟啊，又或者係甜粟米啊，呢啲價錢方面，佢嘅價格對比係點樣？大約係幾多咧？
1: 相對高少少啦，因為佢始終嘅產量會低啲啊嘛。咁我哋種植成本種植嘅成本都係差唔多。但係佢管理方面要比其他嘅難度高啲，同埋佢產量又會低啲，咁所以我哋相對會比甜粟同金銀粟嘅價錢會稍微高啲，
0: 都會高少少
1: 啲，
0: 咁好多謝阿榮哥啦，咁上半場嘅一個細節分享，咁我哋都係了解咗喜神農人生態基地嘅整體佈局啦、農學研學嘅一個模式啦，以及富硒產業嘅發展歷程，亦都深度咁樣認識到拳頭產品黑田羅粟米嘅品種同埋營養優勢。咁我哋依家稍作片刻休息，跟住下半部分我哋繼續同榮哥傾下玉米嘅食用。科普、电商、直播运营，以及系人才培育、政企合作，以及扎根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嘅长远规划，我哋阵间再见。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

0: 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芽，
13: 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7: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 诶，好在虚惊一场。
1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道。
1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八二年嘅红酒咯。
17: 吓，
1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20: 迎奔放嘅热浪。
21: 享下风的轻狂，
2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睇一睇一啲结束嘅赛事方面嘅情况啦。寻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德国队嗰场嘅比赛，喺寻日嘅尾场咧，仲有荷兰面对住摩洛哥呢场比赛，最终荷兰都叫做喺一个并唔系咁稳定嘅发挥嘅情况之下，喺摩洛哥嘅强攻，虽然控球率好高，但系又唔系拳拳到肉嘅情况之下咧，92分钟俾摩洛哥系追平到1-1，从而拖到入去加时，跟住去埋12码嘅互射嘅大战。嗱，寻日两场互射12码嘅比赛当中咧，都真系好多甩碌嘅镜头嘅，包括咧德国队喺前4轮嘅比赛系落后住3-2， 但是又神奇地可以最后扳到他3-3拖到他一球致胜，只不过呢又真是泰格那边双的十二码过分得滞了，在第六个的十二码当中就将个波射得太高，导致德国队这边被淘汰，而荷兰队其实这边也不好得去边。昨日的十二码互射当中，是摩洛哥第一射就已经是射飞了，艾亚路尔射中门楣，但是荷兰的第二射也有古华特的中柱，好戏剧性地前两轮十二码

0: 啊，就变成咗系一比一。如果你讲到魔幻啊，讲到戏剧性啊咁样，我觉得就要提喺摩洛哥第二射嘅时候，费保夏原本系挡出咗拉美希嘅操刀，但系反弹嘅时候咧，将只脚系掂到个波，而个波咧又弹咗入网，所以呢个嘅十二码咧，其实扑就叫扑到，但系就唔叫成功到啦吓。所以荷兰呢边出个门将咧，费保夏都真系几拗头嘅呢个波，而拗头可能真系会传染。荷兰队之后仲有嘅就系昆顿天巴，仲有就系森马维一齐都射失咗，而摩洛哥呢一边仅仅只有夏基美咧系射失嘅啫。结果喺沙巴利第五射建功嘅情况之下，3-2十二码淘汰赛淘汰咗荷兰队。我可以话啦，寻日一日嘅比赛咧就已经系爆咗两个嘅冷门，德国队同埋荷兰队都已经系双双出局回家噶啦。好，咁再嚟睇睇今日凌晨结束一啲嘅比赛啦。挪威面对住科特迪亚嘅呢一场争入16强嘅比赛，咁结果北欧兵团喺领先一波嘅情况之下咧，一度系被追平，直至到去到86分钟啊，由佢哋嘅王牌前锋柯兰德近门射入到奠定胜局嘅2-1。16强佢哋晋级之后咧，佢哋面对住嘅对手都系唔好打嘅巴西，但系我觉得呢一场比赛咧系真系好好睇嘅，因为咧巴西而家咧就俾大家冠以一个咧就唔系以前嘅巴西咁样嘅嗰个名堂啦，但系荷兰特所在嘅挪威咧又真系唔系以前嗰支咁样嘅挪威噶咯，点解咧？以前嘅巴西好强，而家嘅巴西咧好似冇咁强，以前嘅挪威唔强，但系而家嘅挪威好似有几强。嗱，呢一个嘅强强嘅对碰咧，就真系成为咗呢一个嘅比赛嘅赛事当中嘅话题嘅。咁究竟系新强战胜够强啊，定系法拉利老咗还系法拉利呢？咁嗱，呢一场比赛巴西面对住挪威咧，将会喺7月6日嘅凌晨4点喺我哋北京嘅时间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啊，呢一场就远翻些少啦。咁继续嚟讲翻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嘅比赛啦。咁除咗呢一场挪威系攞低咗胜利之外咧，法国队亦都系如无意外攞低咗呢一场嘅胜利。但系我觉得意外嘅就系赢得几轻松，我一直以为咧瑞典队可能都会俾到一啲嘅压力俾呢一边嘅法国队，但系麦巴比喺度都系靠佢咧一个人入两个波，最终3-0嘅比分系大胜瑞典。嗱，睇个比分咧又真系几靓仔下嘅3-0，但系过程当中咧都更加靓仔，系真系轻松，系冇压力地咧可以赢低呢一场嘅比赛。所以咧，其实瑞典队小组赛当中都叫做有些少亮眼啦，但系嚟到呢个嘅淘汰赛，可能真系经验有问题咧，或者系心理压力嘅问题啦。呢个真系冇得讲嘅呢一个。OK， 咁呢一 part 咧，同大家讲咗好几场嘅比赛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翻啦，唔同嘅赛事，亦都有啲有趣嘅消息都可以讲俾我听啊！喺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身为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身为优品》，我系节目主持人钟仔。8000万工程系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嘅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8000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0: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 欢迎大家继续翻翻嚟生活优品节目。上半部分嘅节目，我哋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嘅负责人李高荣先生，了解咗崖门富硒土药孕育黑田鹅玉米嘅种植故事，同埋农场动物旅融合嘅发展框架。咁跟住落嚟，我哋将聚焦消费端、运营端，倾下呢一款咁特色嘅玉米点样食先系最营养，线上线下销路布局，以及新农人人才培养，以及农场系点样借助八千万公顷带动乡村共同发展。荣哥啊，咁我哋嘅消费者购买咗你哋嘅黑田鹅粟米之后啦，点样先可以真正保持住呢个花青素唔容易流失呢？咁啊，针对呢一款嘅黑田鹅粟米系点样烹饪会好咧？头先都有介绍啦，最好系隔水蒸啦。真正嚟讲系有冇话诶一扎就即刻要食啊，或者系之类嘅一个食法同埋烹饪嘅方式，帮助到我哋人体去吸收硒元素同埋呢个花青素嘅咧？
2: 咁呢只黑田糯米粟咧，佢可能生食咧就会比较硬啦，大粉啦，咁最好就一日煲汤就最能够保持到啦，煲汤，因为始终你要饮汤，啲花青素喺水度，咁你食埋啲渣就最好啦。咁第二个隔水蒸咯，隔水蒸又最大限度咁保留咯，同埋蒸饭咯放入去，
1: 蒸几耐有冇话？
2: 饭熟嘅熟嘅。
1: 哦，咁就 OK 啦，咁啊真系好方便啊，懒人福音啊。
2: 系啊系啊。
1: 咁其實黑田糯粟米嚟講啦，咁啊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啦，作為一種真係叫做高營養嘅雜糧啦，咁呢一種嘅黑田糯粟米咧，係適合邊類型嘅人群嘅日常食用咧？唔同人群食用嘅頻率啊、長次啊，或者係場景啊，會係點樣會更加之適用咧？
2: 適合人群都好廣嘅，中老年人啦，因為始終係花青素抗氧化啊嘛，即係含硒，中老年人、控糖人士啊。代餐嗰啲啊，都全部基本上都得嘅。需要人群比較廣。
1: 聽講好似 BB 仔都話可以攞嚟做副食㗎，係咪？
2: 都可以嘅，打爛佢都可以。
1: 咁可以攞嚟做副食啦。
2: 因為粟米始終佢全部粟米都可以代餐。
1: 很好。
2: 係啊。
1: 咁再講翻啦，咁啊，依家嘅農業產品嘅電商直播亦都係一個大勢所趨啦。咁啊，你哋基地方面嘅一個直播運營方案係點樣？點樣去結合到一個線上或者係線下嘅一個完整銷售渠道去進行一個佈局？係點樣去解決一個鮮活農產品一個物流一個痛點咧？你哋？
2: 咁我哋依家復購都比較穩定，所以我哋會同啲物流公司啊或者啲快遞會有合作，降低個成本。第二個我哋有運營，線上線下都會有推廣啊，抖音啊、公眾號啊、視頻號啊，都會有啲官方號啊，咁都會有。
1: 抖音啊、視頻號都見到有你哋嘅宣傳喺度。
2: 係啊，係啊，係。
1: 咁啊，有冇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我哋嘅一個黑田糯粟米啊，或者我哋相關嘅農產品啊，最遠最遠係可以銷售到去邊個位置咧？
2: 北京啊、浙江啊都會有。
1: 北京、浙江都會去到，
2: 我哋線上都會有寄，上海、北京、浙江都有。
1: 反而線上嘅銷售就係北京、浙江呢一啲國內省份會比較多，可能廣東嘅朋友就親自嚟到你哋農場呢邊去進行採摘咯。
2: 係啊，都會有啲山頭
1: 都會有。
2: 咁個市場佔有率喺當地嚟講係應該比較多嘅，
1: 都好犀利。
2: 因為附近嘅人都知道啊，一講起呢只粟米就係、基本上係得呢度
1: 或者再講翻啦，咁喺快遞方面咧，你哋係點樣利用呢一個更加之便捷快速嘅快遞咧，去令到我哋嘅消費者可以更快咁樣去食到我哋喜神農人嘅一啲農產品咧？
2: 咁我哋有京東啊、順豐啊，咁我哋用一個鮮品去寄咯。鮮品去寄，第一個我哋以量去降低嘅成本。即係同佢簽合同，一日要幾多量啊，或者點樣去降低呢個成本？因為我哋復購都比較穩定，要一個快咯，因為粟米佢始終要新鮮啊。佢太耐嗰啲糖分會回流，相對會冇咁冇新鮮咁好食。
1: 咁依家大家都知道啦，頭先我同阿榮哥傾偈嘅時候，我都知道，原來榮哥都係一個80後，其實作為我哋依家嚟講，就係一個詞語就叫做新農人，農業發展離唔開我哋嘅青年人才。咁我哋喜神農人基地都喺度吸納緊青年人才。咁喺培育新農人方面，你作為過來人咧，你係有點樣嘅舉措？即係你會點樣培育一班同我志同道合嘅人去做好 燕下呢一個農村嘅建設？
2: 咁首先你要想農業方面去年輕化咧，咁我哋係首先同咧華商合一個學校嘅做一個後期合作。咁靠佢哋有時候喺呢度搞活動啊，等佢哋對農業有更加深厚嘅興趣。然之後我會叫佢哋直下課啊，帶下課啊。因為我哋呢度係華商嘅後期合作。咁喺學校度選人才咧，會相對方便啲。咁同時我哋亦都會喺出面招商。比如講種植方面招商，啊邊個有方面有興趣想過嚟合作，想攞地種植，咁啊更加好啦，技術輸出係啦，咁啊培養下佢咁。
1: 再加上我哋呢邊有得天獨厚啦，背靠住我哋古兜山盟啦，古兜水都係特別之靚啦，去做呢個動物嘅灌溉。
2: 係啊，
1: 咁或者我哋又同阿榮哥傾下啦。從事農業種植啊，有幾多時間？
2: 都是三五幾年。
1: 咁你認為作為一個新農人嚟講，農作物嘅種植啊、耕作啊，寶貴嘅一個資源資產係咩？你覺得？
2: 就係捱門陣嘅富西優勢。
1: 富西優勢
2: 係，因為佢呢度全國第二，
1: 嘅富西含量
2: 係廣東省係第一嘅，暫時。
1: 咁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八零後走去啊，我哋所講嘅耕田，即係俗稱耕田啊，去做呢一個農作物種植喎，辛唔辛苦嘅？啊，榮哥，
2: 其實做邊樣都辛苦嘅，但係你做邊樣都要心耕，咁你唔可以半途而廢嘅，你一旦決定咗，你就要堅持，
1: 喺神農人呢度五十幾畝地啦，咁喺經營嘅過程當中。有冇遇到過一啲啊？真係呢個困難真係太大，大到我自己都想放，但係始終都堅持咗來。類似嘅事情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嗎？
2: 都有嘅，好似咁大熱天時，你仲要喺出邊做，人哋個個都喺度揾地方避暑啦。咁大熱天時，仲要自己親身落去做啊！因為天熱啊，好多病蟲害啊，你要觀察啦，你要去學啦，去研究啦，點樣做得更好，即係結合喺人哋去改善埋自己。呢方面係比較困難，因為始終我就從事呢個行業唔係好多好長時間，需要老前輩教啊咁樣。咁但係你要又要比老前輩更先進啲，咁
1: 啊運用現代技術，
2: 係點樣慳工啊？點樣慳成本啊？將個效益更加高啊咁啊，同埋整體個場地嘅規劃啊，你又要諗啦。同埋活動嘅細節啊、內容啊，全部你都係要自己諗。咁有時候你做得嘢嚟就諗唔到嘢，諗到嘢嚟就做唔到嘢，
1: 做唔切下，
2: 冇可能邊做邊諗，你係兼顧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又要對外培養一啲人才，同埋各方面要各方面嘅工作分開板塊，要俾部分俾人哋做。
1: 合作共贏啦。
2: 係啊。
1: 咁頭先喺傾偈途中都知道啦，之前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學校啦，以及係小朋友啦，喺六一嘅時候都嚟到我哋喺神農人呢邊去進行一個研學遊喎。咁你又係有啲點樣嘅設想，其實先要想令到佢哋喺呢度真正感受到我哋田園嘅樂趣呢，同我哋分享下。
2: 咁當代嘅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呢，佢係感受唔到我哋嗰代人嘅田園樂趣嘅。佢係感受唔到嘅，好多嘢都已經係見咗噶啦，包括搖雞嗰啲，你叫佢哋砌個爐，佢哋可能個搖都未見過。依家耕田嘅人少啊，所有好多傳統嘅農活，農田嘅樂趣，好多人都唔知噶啦，俾個體驗感佢哋咯。譬如俾佢砌下爐啊，俾佢透下火啊咁咯，因為依家都係煤氣噶啦，你透火你可能十個人有九個人都唔識依家。叫你透著個爐可能都難，
1: 相當於就等小朋友從零開始啦，即係唔知嘅方法啦。咁啊，睇翻資料顯示啦，之前你都有同佢哋係舉行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就例如啊揾雞蛋啦呢一種嘅做法啦，咁啊令到佢哋都樂於其中，係點樣嘅活動模式嘅？
2: 咁佢過到嚟參與我哋活動，我哋會諗好多種遊戲俾佢哋，都係圍繞農業方面，因為雞蛋又係自己養嘅生嘅雞蛋，
1: 富西雞蛋，
2: 仲會結合當地好多嘅農民啦，咁喺佢哋度攞啲 農產品啊，或者咩啊，咁展示俾大家知。
1: 嗯，
2: 咁啊做啲遊戲作為獎品，發俾大家咯。
1: 迴響係點樣啊？呢一次嘅活動
2: 都幾好噶，都幾好噶。我哋每年都有，今年係第二屆六一兒童節，今年第二屆。但係我哋仲有捉泥鳅啊嗰啲啊咁。
1: 等啲小朋友喺度親身去感受下呢一啲同大自然親密接觸嘅遊戲。
2: 係啊，係啊。
1: 咁喺節目嘅最後啦，又想問下榮哥啦，咁對於你哋基地未來3-5年嘅整體發展藍圖啦，或者我哋嘅黑田糯粟米嘅產業鏈條嘅長遠佈局啦，你又係有點樣嘅謀劃？
2: 咁我哋會圍繞住農業方面去發展更多嘅一個附加值，等大家可以更多嘅體驗感，喺農業方面有更多嘅體驗感。咁我哋可能未來會做一啲春耕啊、秋收啊嘅活動，等大家可以真正咁親身咁體驗到農業嘅樂趣，同埋等大家知道農民種出嚟嘅每一粒收成都係好珍貴
1: 嘅，好寶貴，咁係汗水啊，
2: 係啊，咁從而讓大家等大家知道農民都係唔係容易嘅，同埋唔好浪費食物。
1: 冇錯冇錯。咁作為一個新農人啦，扎根崖門嘅新農人。你對當下願意翻嚟捱滿入行嘅農業嘅年輕人，你心入邊又有點樣嘅寄語想送俾佢哋咧？
2: 咁我始終覺得做農業啊，貴在熱愛啦，唔好太糾結短期嘅收益，認定事情嘅價值，踏實深耕，一定會有收穫嘅。咁歡迎更多嘅年輕人走進鄉村，讀懂農業，多嚟我哋基地體驗交流。
1: 咁啊，好多谢榮哥今日全程嘅真诚分享啦。咁今期生活优品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30日，中共新会区委领导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座谈会召开，区委书记陈钊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面对面交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奋进合力，为我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依次发言，充分展现了各民主党派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体现出对多党合作事业接续发展的信心与思考。6月30日下午3:30，国道 G240新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通行，成为新会区完善立体交通路网、优化城区交通格局的又一关键节点工程。该互通成功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交通直行通道，有效破解周边路网车流拥堵难题，大幅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极大便利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及跨区域车辆往来。对健全新会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城市功能提质，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本届亚欧博览会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其中境外人员9812人次。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亚欧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创新布局，展会首次设立粮食产业展区和文旅融合展区。从展商结构看，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日晚发布命令，自7月1日起关闭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三个国家接壤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境内相关铁路检查站将暂时停止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的通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被发配疗养，服刑容鞭，一直去到他服役的第四年，他的老师孙膑亦都因为滥用爱受诸牵连，被发配去到辽阳，同黎晶混埋一起，无奈竟然仲被处以斩立决，暴尸刑场无人敢收敛。黎晶见状心痛悲绝，于是就冒住受株连的危险去到刑场，剥低咗身上的衣服，包住孙膑的尸体孭咗出刑场，又典当咗自己所有的衣物换钱，买咗口棺材，雇咗五座，将佢老师葬于鞍山南泥。落葬的时候，黎晶又写咗祭文自祭，其仪式庄重严肃。好在当地的官员都知道黎晶为人刚直，不愿意在呢件事上再作纠缠。在明洪武30年，即是公元的1397年，黎晶获赦归乡，回到阔别了13年的家乡。他十分之兴奋，时值午夜明月当空，他都步上自己的钓台，找来笔墨，在墙上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着：10年戎马不离鞍，沙漠长城万里寒，今日归来魂未老，青山还许白头汗。又拿起支酒，自斟自酌，庆祝一番。就是这样，黎晶之后就在家读书写诗，继续过着隐士生活。后来又设馆授徒，教习学生。期间他收集了他老师孙膑散落在各地的著作，整理成为《西庵集辙世》。这本书写成之后，黎晶再作了一首《哭西庵孙先生前翰林典籍吏科给事七律诗》一首，以此纪念自己的老师。约莫在公元的1414年，黎晶在屋企病逝，享年59岁。他著有《述波集7卷》，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又有《古今一览》2卷，《嘉礼举要》4卷传世。黎晶逝世之后，世人对他的评价十分之高。陈伯沙认为述波先生的学说是江门倡导之先声，又说吾邑以文行悔后进，百余年来述波一人而已。在陈伯沙的香言咏当中，他亦都写到：如述声名旧，容衣日月长，明言专走下，眼孔得疗药。而黎晶的牌位亦都被置香言祠，就后日拜祭。临讲大家可能真系唔知，江门呢个名其实亦都系黎晶所起。喺江门史志记载，江门作为地名，始建于14世纪明初黎晶为江门送别图所作序言，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嗱，各位，关于隐士黎晶的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博士返乡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容太由子清演绎，阿杰由家乔演绎，荣叔由思恩演绎。
11: 阿杰啊，饮汤啦，煲咗成个晏昼噶啦。
12: 哦，阿妈，你放低先啦。
11: 你今次翻嚟，翻几日啫？
12: 后日走噶啦，公司又催我翻去。
11: 吓，咁快？系啦。你上次又话考虑翻新会发展嘅，考虑成点啫？
12: 唉，阿妈，我都想翻嚟啊，但系新会有啱我工咩？我读机械工程博士嘅，唔通翻嚟晒陈皮毛？
11: 我听保安强讲咧，佢上次去嗰个零工市场啊。
12: 零工市场啊，阿妈，我系博士嚟噶，唔通喺嗰度会揾到啱我工咩？
11: 如果你可以啊，留喺阿妈身边啊。哪怕你去打零工啊，阿妈都觉得安慰啊。
12: 吓，阿妈你讲咩话？
11: 冇。咦？哦，系荣叔你啊？
13: 系啊，阿容太，阿陈师奶话咧，你订咗嘅牛奶啊，啱啱到货，叫我顺便拎上嚟俾你、啊哦。
11: 哎呀，唔该晒你啊，荣叔。
12: 系荣叔。
13: 哦，阿杰仔，你翻咗嚟啊？
12: 系啊。
11: 唉，如果好似啊你阿女 Winnie 咁喺你身边就好咯。咧话后日就要翻去咯。
12: 咁阿 Winnie 仲喺新会咩？

0: 梗系啦，佢响深汇做嘢做得几好噶。
1: 阿荣叔啊，你坐下，帮我话下呢个仔吓。佢话深汇冇好工、啊。
2: 阿妈，我唔系咁嘅意思嘅。
0: 阿杰啊，其实你离开深汇都好耐咯，你知唔知啊？深汇依家咧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十一条重点嘅产业链，你知唔知啊？
2: 十一条。
0: 梗系啦，嗱，中车广东、海特精密机械、维达耀皮玻璃，全部都系行业龙头。你啊读机械工程，大把对口企业啦。
1: 嗱，阿杰，你就好好听阿荣叔讲啊。阿荣叔啊，你坐下，好好同阿杰讲下吓、哦，我去斟杯茶过你。
0: 哦，唔该你啊，容太。
2: 但系咧，广州嘅企业规模啊更大。发展空间就更阔喎、
0: 哦。系，我唔否认广州嘅发展空间大，但系嗰度竞争又大咧，而且生活成本咧比深汇呢度高好多。再讲啦，容太佢年纪都唔细噶啦，我哋一班街坊见佢成日孤零零一个人喺度生活，都经常过嚟咧就探望下佢，关心下佢。但系佢最需要嘅咧，仲系你呢个仔。喺度陪伴佢啊！
2: 咁我明。
0: 你有冇睇过我哋深汇嘅葵乡人才十条啊？
2: 葵乡人才十条咩嚟噶？
0: 根据呢个葵乡人才十条，博士生活补贴咧就有200,000，出站博士后300,000。
2: 吓、啊，荣叔有200,000咁多？
0: 唔单止啊，仲有咧双一流嘅高校毕业生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硕士每月咧就补贴3,000元，本科系1,500元，最长咧可以领2年。仲有企业引才百乐补贴，最高800,000。我好多以前响外地闯荡嘅学生咧，最近呢2-3年啊，都陆陆续续翻嚟深汇就业创业啦。
2: 哇，咁睇嚟深汇真系好有诚意招揽人才、啊。
1: 荣叔，饮茶
0: 啊。唔该啊，容太。
1: 阿杰，你读书读咗咁多年，阿妈咧就唔系指要你搵大钱，净系想你留喺身边啫嘛。
2: 唉，阿妈，
0: 咁啦，我啊有个学生啊，海鹏，响海特精密机械嗰度做管理人员。咧，我呢个学生佢以前咧响深圳啊、广州啊都做过嘢，最后咧就决定留翻响深汇。我同佢联系一下，带你见识一下我哋新会嘅制造业实力啦。
2: 阿明叔啊，我哋唔会阻住人哋做嘢啊嘛。
0: 哎呀，你系博士嚟㗎嘛，人哋好欢迎啲人才嚟㗎。上个月五一大学40个学生去研学，当场啊就有19个人投咗简历啦。
1: 嗱嗱嗱，阿杰啊，咁你咪就当去见识下，学习下咯。
2: 嗯，好啊。
1: 明叔啊，今日真系唔该晒你啊！你快饮杯茶唞下先吓，
0: 唔使咁客气。系咧，阿杰今日参观咗海特精密机械，有咩感想啊？
2: 哇，佢哋个车间啊，全自动生产线，同德国、日本嗰边咧冇乜分别噶，产品嘅精度咧真系世界级噶、哦。
0: 咁你依家知道新汇嘅企业嘅实力啦。嗱，响呢度咧，一定可以揾到施展你才华嘅天地嘅。
2: 嗯，阿彭哥咧，仲话佢哋企业好重视高学历技术人才。如果我入职嘅话咧，佢会亲自带我，我仲可以申请到人才补贴添。
1: 哎呀，咁真系太好啦！系咪有200,000啊？阿杰啊，够你俾首付啦。
2: 我谂下先吓。
0: 唔使急吓，你慢慢谂。不过好嘅 offer 咧就唔等人噶。
1: 点啫？
2: 我决定啦。
1: 咁你决定咩啫？
2: 我决定留喺深汇啦。
1: 真噶？喂，阿杰啊，你唔好呃阿妈。
2: 真噶。嗱，呢间企业咧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实力强，而且深汇嘅人才政策咧又真系好吸引噶。200,000嘅补贴加上公积金贷款提升。我够钱买楼噶啦！
1: 哇，你买楼啊？阿妈同你住下？
2: 梗系啦，我仲要同阿妈你学煲汤，我费事第日啦，草老婆仲俾人话我冇阿妈味啊！
1: 好啊，好啊！
0: 阿杰， 你做咗一个非常正確嘅决定啊。
2: 係啦，阿妈荣叔，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再帮多我一样嘢呢？
0: 咩啊
1: 咩啊，
2: 你哋帮我睇下生活有冇啲相亲活动啦。我返嚟生活想解决埋我嘅人生大事嘅。
1: 哎呀，
0: 有有有。我呢睇新聞话青年人才联谊会呢下个礼拜就有一场啦。
1: 真㗎？哎呀，太好啦。呢个系咪就叫做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0: 仲有下一句就系扎根生活乐悠悠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博士返乡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好，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三四重防晒措施嘅、哦。
2: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三十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1: 你讲啱一半啦，
2: 讲啱
1: 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
2: 啊，
1: 但系咧就并唔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噶。
2: 系咩？
1: 嗱、啊，就从近几年嚟嘅研究数据嚟睇啦。就并冇咩单一嘅因素咧，就影响啊避免骨质疏松嘅出现。另外咧，晒太阳都有佢嘅害处嘅，紫外线咧就会增加皮肤癌嘅风险啊嘛。长期积累嘅紫外线照射咧，仲会导致皮肤干燥同埋衰老。咁晒几多太阳合适？科学界咧亦都冇啊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嘅膳食补充办公室咧就建议。上午十点到晏昼三点之间嘅太阳，每个星期咧就晒两次，唔好用防晒霜，每次咧就晒五到三十分钟。咁除咗晒太阳，其实亦都可以补充富含钙嘅食物同埋维生素 D 咧，就嚟降低骨质疏松嘅风险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3: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善哉。
2: 上回讲到，秦公子一次饮咗轮酒，忽然间有人嚟报丞相夫人的房火烛，秦公子就快啲赶去睇下啦。咁秦公子走咗，成班家丁就跟住去救火啦。嗰间房呢就只系剩翻王兴夫妻两个。啊，王兴就一撮眼泪对个妻子讲：唉，娘子啊，我冇本事，连累你受苦啦。今日又要你陪我受罪，唉呀我！张氏就接住佢讲：哎呀，你千祈咪咁讲啊！我生系王家嘅人，死系王家之鬼。今日我哋夫妻两个就死喺呢度，做鬼我都去阎王爷面前告佢。讲到呢度咧，忽然间道门嘢一声响，跟住一个黑影跳入嚟。王兴瞪大眼一睇。哎呀，赵大哥啊，你救我一命啊！原来入嚟嘅不是别人，正是王兴嘅同屋个探囊取物赵斌。赵斌点解会摸到入丞相府呢？原来赵斌今日出街卖水果，听人讲话秦丞相派人围住灵隐寺捉咗个癫和尚去。赵斌一听就心急啦，哎呀，济公和尚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本事高强，点解会被人哋捉咗嘅呢？赵斌就快啲担担水果翻屋企，想趁住天黑就摸入丞相府去救济公。点知一翻到屋企，就听到隔篱王兴嘅母亲喺处喊，话佢个仔入咗丞相府，得个急病，依家相府派人嚟接咗个心抱佢，去咗成日都未见翻嚟，都唔知点算。赵斌一听，弊啦！呢回就自投苦穴。嗰秦公子系出名嘅花花太岁追命鬼嚟噶嘛？张氏入到去仲有得救嘅咩？哎呀，师傅俾佢捉咗入相府，同屋嘅王兴夫妻又俾佢哋捉咗入去。赵斌就真系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收买把菜刀，咬牙切齿。一阵间天黑，我摸入相府，将我奸臣两父子杀咗个斩草除根，为民除害，解救师傅同王兴夫妻。一到天黑啊，赵斌就离开屋企，直奔相府。嗰个赵斌一身武功啊嘛，飞咁快就嚟到丞相府，一摸就摸入公子秦达嗰间房度。入到去就见到王兴夫妻两个都吊喺屋梁上，浑身血污。赵斌就快啲将条绳割断，将王兴夫妻抱落嚟放喺地下度。知佢两夫妻身上绑住嗰啲绳咧，就十分牢固噶嘛，出力都解唔开。赵斌只好攞菜刀出嚟割绳。忽然间后边人一箍住，赵斌就大吃一击，弊呢回中咗奸臣之计。赵斌就出力想揈甩后面嘅人，点知好似被铁钳箍住一样。咁呢个赵斌啊，武艺十分了得，力气又大噶嘛，平日三几十人都唔系佢对手噶嘛。呢回咧出力咁揈到满头大汗，哎呀，喐都唔喐得。赵斌啊，正在挣扎，听到后面几声冷笑，咁嘅功夫仔就想学人单身闯相府啊！哈！赵斌一听，心中欢喜，师傅，系你快啲放手啦，系我啊！济公啊，笑口噬噬，我就知系你啦。跟住济公就放开赵斌，吩咐佢快啲切断王兴夫妻身上嘅绳。嗰两夫妻呢，已经打到成身鲜血啦，喐都唔识喐，瞓喺地下度。济公就喺身上揞出两包药出嚟，嗱，你两个快啲食咗佢，包保冇事嘅。王兴夫妻食完啲药啊，真系药到病除，当堂冇晒事。两公婆呢就跪低叩头嚟多谢济公救命之恩。济公就摆手，唔使啦，嚟，呢度有现成嘅山珍海味啊，陈年老酒喎，啱啦，你两个俾人绑咗成日都肚饿噶啦，嚟，食饱先算啦。王兴夫妻呢就确系肚饿啦。至依家執返條命，仲身在苦穴，邊有心機食㗎，而得快啲就走人啦嘛。至濟公就抬油咁定，嚟啦，聽我話，包你夫妻兩個平安無事嘅。於是濟公、趙斌、王兄夫妻四個人就坐落嚟，将秦公子嗰围酒菜呢就食清光。济公呢又是醉醺醺掠掠嚟。赵斌啊，为人就为到底喎。咁你啊淨係放佢两夫妻走，走去边啊，返屋企啊又是听人族㗎啫。嗰几个人一听就驚起上嚟啦，哎呀师傅，咁点算呢？好嘢，赵斌，你入去里面嗰间房咯。嗱，嗰度有四隻大木箱，
第三隻箱里面呢有黄金一盒，嘿，啱啱齐头数啊，黄金100两。第四隻大木箱呢有白银300两，你同我通通攞晒出嚟。嗰、那个赵斌啊，有名叫贪狼取物赵斌啊嘛，开锁攞嘢啊，最在行啊！佢话咧冇咁快啊，捧住黄金白银出嚟啊，师傅啊，果然系一两不差噃。济公就对黄兴夫妻讲啦：嗱、啊，呢啲钱咧，你快啲攞走，今晚啊，执拾好家中细软，听日一早咧就请只船离开呢度翻乡下啦。呢啲金银足够你攞去做摆买，嗱、啊，买翻啲田地，咁呢就够维持一家生计，以后唔使忧柴忧米噶。黄兴夫妻就系感激到眼泪直流，两个一齐跪低住叩头多谢济公。唉，免啦免啦免啦，赵斌，快快快送佢哋出去。师傅啊，咁你留喺度唔得噶噃，不如我哋一齐走啦。赵斌，使乜你咁多嘴啊？师傅啊，自有道理，要你嚟教啊你。去啦去啦去啦！赵斌就带住黄兴夫妻三个人啱啱准备离开，忽然间外面人声嘈杂，秦公子就已经带埋一班打手翻嚟。赵斌啊，大吃一惊。师傅啊，我一个人冲出去容易啊，知你两夫妻点算啊？师傅，不如咁啦，你哋匿喺入边间房先啦。切，使乜匿喎？咁啊，等佢哋入嚟啦。我想揾佢哋啊，我想治下嗰班恶人咧。说话啱啱讲完啫，嗰班人已经入到房啦。秦公子一见济公就大吃一惊。哎呀，你个和尚斗胆入嚟偷嘢啊！人嚟绑佢见官，成班人就扑上嚟啦。那个济公用手一指，秦公子当堂打咗个冷震，啪一声，成个就攞喺地下度。嗰班家丁咧就惊咗上嚟啦，手忙脚乱就扶翻佢起身。赵斌就趁住乱，带住黄兴夫妻就离开丞相府。第日一早，黄兴一家三口就远走高飞，不在话下啦。咁又讲翻济公啦，佢等到黄兴夫妻走咗啦，佢就翻去佢锁佢嗰间监房嗰度嘛。嗰阵咧，成班看守瞓到只猪咁，济公就每人刮咗两巴掌啊，都仲唔醒噶噃？梗系啦，头先济公一念咒语，成班瞓晒噶嘛。济公咧入到房啊，将条锁链箍翻喺身上。一攞就攞落地下度，嘎嘎声瞓着觉啦。嗰、那个秦公子秦达呢，头先俾济公一指，哎呀，好似成身俾火烧咁啊！嗰班家丁呢扶佢翻入房，佢一刻俾一声嗌，哎呀，热啊热啊热，死我啦！哎呀，热啊热啊热啊！秦玉呢就快啲帮佢除低个帽，啱啱除完顶帽啫。啪！一巴掌就升过嚟咯，哎呀，我热啊！你净系同我除帽，你唔同我除衫。秦玉个手忙脚乱就帮公子除衫咯，啱啱除完衫啫，啪！一巴掌又升过嚟，你死嘅你，你净系识除衫，鞋都未同我除。秦玉就快啲帮公子除鞋，啱啱除完鞋啫，啪！将一巴掌又升过嚟。哎呀，你都死嘅，你只系除鞋有乜用啊？死奴才，你仲唔同我泼线？秦玉个快啲泼线啊嘛，泼咗几下啫，啪一巴掌又升过嚟。哎呀，奴才啊，你净系泼线啊，点得噶？热死我啊！你快啲攞啲冰水嚟。秦玉个慌慌张张出去攞冰水嚟。啪一声又升过嚟，哎呀，奴才啊，你靠害啊，你啊，冻死我咯！秦玉啊，快啲将啲冰水搬翻出去咯。点知个秦达呢又叫佢埋嚟，啪啪啪一连三巴掌，哎呀，我冻得咁厉害，你死噶嘛你？你连衫都唔同我着翻。
陈玉啊，快啲同佢着翻衫，啱啱着好衫仔，又是啪一巴掌升过嚟，哎呀，死奴才啊你啊，净系

0: 着衫帽都唔同我戴。陈玉啊，快啲同佢戴翻顶帽。啱啱戴完帽都又两巴掌升过嚟，哎呀，你唔同我着鞋，啊着翻鞋啦，又是两巴掌，哎呀，净系着衫着鞋有乜用啊？死奴才，棉胎都唔攞嚟。好啦，手忙脚乱又攞到棉胎嚟啦，哎呀，唔掂啊，唔掂啊，定系棉胎点得噶？你个死奴才，你话快啲烧火盆。啱啱点着火盆啫，嗰个陈达又喺一脚踢晒啲棉袋，哎呀，热死我啦，热死我啦！你靠害我你啊，你靠害啊！啪啪啪，一连几巴掌又升过嚟。好啦，一时话冷，一时话热，冷又打，热又打。你咪睇呢个秦公子骨瘦如柴。知唔知点解喎？而家好似发狂一样，打人上嚟咧，打到皮开肉裂嘅。嗰、那个秦玉呢，就俾佢打到个面都肿晒，肿到好似个猪头咁，成身伤晒。好啊，好啊，呢、這个为虎作残嘅人，作恶多端嘅走狗，呢回就报应啦。佢又唔敢得罪公子喎。本嚟以为捞咗二百两银㗎嘛，点知一两银都冇，白白挨一餐打。好啦，秦公子一次又冷又热，一路挨到就嚟天光啦。忽然间就嗌，哎呀，我头好痕啊。哦，陈玉啊，快啲伸手同佢拗啦。点知一拗啫，哦，秦公子嘅头忽然间好似吹气球咁涨晒噃，拗一拗就涨一涨。本来呢个秦达呢就面无三两肉，个面呢好似粒腩核咁嘅。啊！忽然间变咗只大灯笼咁喎，嗰个秦玉就吓到手腾脚震，就快啲报俾丞相知啦。丞相听闻个仔急病啦，就急急忙忙赶过嚟啦。远远就听到个仔猛先嗌个头好痕啊，我个头好痕啊。秦丞相入到嚟一睇，哎呀，呢回马骝精就变成猪八戒。秦丞相就连脚都软埋，即刻就闹公子嘅管家秦玉，你个奴才，你话公子病得咁厉害，点解唔早啲报俾我知啊？嗰个秦玉就快啲叩头认罪，知个秦玉又唔敢讲喎，公子嘅病系抢女人翻屋企撞到济公先整成咁噶嘛？嗰个秦玉就牙讲，公子跌咗一跤，翻到入房咧，一时冷一时热，后来又话个头痕，叫小人去拗，点知一拗个头就大成咁啦，都唔知系乜嘢病。秦丞相就即刻吩咐家人快啲请林安城嘅名医嚟到医治。咁林安城最有名嘅医生呢就係李怀春啦。丞相府嘅家人飞快将李怀春接嚟。李怀春就同公子摸脉，咦，冇病㗎喎。即公子嘅头又灯笼咁大，一味嗌痕又唔敢去拗啊。辛苦就喺床上点嚟点去，呢回又是难到呢个林安城嘅名医啦。睇嚟睇去唔知系乜嘢病，佢啊只好对丞相讲：相爷在上，小人才疏学浅，实在冇办法开药噃，请相爷另请高明。啊，你系名医都唔知点开药，叫我另请高明？你讲请边个啊？李怀春有啲谂，哎呀，我都冇办法医，咁你再搵第二个都系假嘅啫。谂嚟谂去谂唔到边个，李怀春就只好对相爷讲：小人实在谂唔到，仲有边个可以医好公子嘅病？乜话？你做大夫？连我仔嘅病都医唔到，混账！要你班大夫嚟做乜啦？你听住下，如果你自己医唔好，又搵唔到人嚟， 咁你就一步都唔好行出我相府。啊，世间上有咁蛮不讲理嘅人都有嘅，吓，夹硬逼医生医病，医唔好要拉人都得嘅。知佢呢个系当朝丞相，咪咁话拉你啊，杀你个头都得啊。嗰个李怀春啊，真系急到飙冷汗，要腾腾震。忽然间谂，啊，得啦得啦，嗰日喺赵文会员外屋企，亲眼见到嗰个祭癫和尚，佢医术神奇，乜病都医到噶噃，揾到佢嚟就得啦。李怀春就对丞相讲：大人，要医好公子嘅病，我谂到啦，只有一个人可以医到。啊，边个？就是西湖灵隐寺的济公和尚。什么话？灵隐寺的和尚？是咯是咯，就是疯疯癫癫衣衫不整饮酒食肉的济癫和尚啊。啊，乜是他啊，那个癫和尚？是啊是啊是啊，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本事。陈丞相就腾来腾去，哎呀，这个癫和尚依家俾我捉咗嚟困住喺呢度，哎呀，相爷，咁你就快啲放佢出嚟，请佢嚟医公子嘅病吧啦。秦丞相呢就救个仔嘅命紧要嘅，就即刻传令叫个癫和尚嚟，话俾佢知，如果佢能够医好公子嘅病，就免佢死罪，放佢翻扯啦。家丁领命。就即刻嚟到所济公喺监仓度，嗰阵呢济公仲瞓喺度未起身，我家丁就大声喝：起身起身啊，和尚，呢次算你行运啦！丞相爷叫你同公子医病，医好病放你翻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林伯伯真系好高。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归峰会城党工委组织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由归峰会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所住村社区，向辖区优秀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0: 本次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广大党员的关心关爱，还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归峰会城将持续健全党员关爱帮扶机制，引领年轻党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凝聚起推动归峰会城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蛇类活动进入高峰期。近日，我区部分靠近山边的住宅小区和公园景区有群众反映偶有蛇类出没。防治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居家出行需提高警惕，做好防蛇措施。若不慎与蛇遭遇，应保持冷静，缓慢绕行后退，切勿惊扰或主动攻击。如在家中或小区发现蛇，切勿自行盲目捕捉，应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青藏铁路全线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据介绍，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罗德里戈斯表示，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据悉，当地时间6月24日，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强震，第一次的震级为7.2级，第二次为7.5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纸袋架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袋。你袋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1:05嘅加点娱乐，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间。同步开启嘅当然有我哋嘅星动983嘅直播间啦，搜索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同佳琪一齐进行互动，睇下今日嘅话题边一个读中你嘅内心。今日嚟到7月1日星期三嘅时间，6月啦，已经无声无息咁同我哋 say goodbye 啦。7月正式同我哋招手。

好，新嘅一个月啊，有冇同自己定翻一个小嘅目标仔咧？嗱，唔使太大嘅吓，比如话啦，每日都可以听翻几首歌，或者每日咧都要自己笑翻多几次啊，日留翻半个钟头俾自己啦，去放松一下。嗱，今日嘅天气好似识变魔术咁样啊，一时阳光灿烂，一时咧又洒几阵嘅过云雨。气温方面咧，27到33度啊，哇，和暖嘅一个风势。嗱，呢啲天气咧又唔会热到痹嘅，但系咧又唔会话淋湿雨整咧成日心情噶，反而系一种清新嘅味道。嗱，啱落完雨嘅几分钟啊，空气入边咧都会有一啲嘅草青味啦。如果呢个时间你深深咁吸一啖，会唔会成日都精神晒咧？开嘅今日嘅音乐时刻，需要你嘅共同加入啊！记得关注我哋嘅声动急三，1点到3点钟啊，有你有我。

直播间啊，有嚟自唔同市区嘅朋友，咁啊都话嗰边系大太阳啊。OK， 真系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咁样啊，突然之间嘅阵雨。咁啊，其实咧，如果一年365日，日日都系新嘅晴天啊，真系都几闷啊。有时候需要几阵雨、几片云、几阵风，咁样先至会更加有层次，带俾我哋生活嘅阵阵惊喜。当然咧，亦都系我哋好多农业嘅方面嘅需要啦，都系要咁样嘅天气去帮助我哋啊！呢个系上天送俾我哋嘅礼物，而对我哋嘅上班族嚟讲，呢个都系免费嘅冷气啊！啲雨一落嚟，成个城市嘅温度都会降咗几度，几舒服噶。咁啊，真系温馨提示啊，要带翻把遮跟身嘅。咁啊，有太阳嘅地方可以遮太阳啦，落雨嘅时候可以挡雨。同埋咧，呢啲天气啊，仍然都系会容易有积水啊。屋企嘅个积水清咗未咧？呢段时间嘅防蚊灭蚊相关嘅措施都要做好做足噶。七月啱啱开始嚟到第一日啦，想问一问最近有冇执到宝嘅感觉呢？嗱，呢个宝唔一定系好贵嘅嘢啊，可能系喺街市用比较少嘅钱就买到一袋好靓嘅水果，嗱，翻屋企食唔停，又或者可能系你喺执紧柜桶嘅时候啦，揾翻一只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嘅耳环，又或者可能系你无意之间都听到一首好正嘅歌啊，系音乐嘅推荐当中推俾你嘅，一听咧就 loop 成日啦。亦都可能系你好耐冇见嘅老朋友，突然之间发一条信息俾你，同你讲：哎，好耐冇见啊，几时出嚟食翻餐饭啊？呢一啲嘅感觉咧，可能喺你嘅七月啱啱开始嘅第一日啦，就已经同你打招呼，然后啦，相信整个七月份啦，都会能够为你带嚟美好嘅心情嘅。

0: 聽講一個好嘅作用就係幫我哋解壓。其實咧喺七月份，你有冇揾到自己新嘅減壓秘密基地咧？其實每個人都有噶，你咪話自己冇啊？可能係你屋企某一個位置啊，就係嗰張 sofa 啦，一攤落去咧，成個人都鬆曬啦。或者可能係你某一個細細個嘅時候成日會去嘅地方。如果你發覺自己嗰段時間嘅心情唔多好嘅時候咧，去嗰度行一轉咧，又好似覺得舒服咗好多啊。又可能係你樓下嗰間茶餐廳啊，次次去咧都坐翻同一个卡位啊嘛，点翻同一杯嘅冻鸳鸯啊，咁服务员见到你都识自动落单嗰种噶啦，都可能系某一个景区嘅一个冇人知嘅角落，你坐喺度咧，听下啲雀仔叫啊，望下啲树叶喐下，个心都会平静好多嘅。咁你嘅减压秘密基地喺边度咧？嗱，我嘅朋友啊。你哋都熟嘅吓，阿赵哥啊，可能咧佢个秘密基地就系佢部车啊。当泊好车熄咗匙之后，又唔落车，就咁样坐喺呢个车入边啦，摊一下系成日最自由嘅时间啊嘛。唔知道有冇讲中佢嘅心声，或者系你嘅心声咧
1: ？Yo，what do we got here？What's his name？JJ。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3: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4: 赤胆中云赵五音，新会烈士李冠南。在新会沙堆这一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呢位年仅29岁殉难嘅革命烈士，系五邑地区最早嘅共产党员。

0: 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生回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一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新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寒，却始终无能撼动他的钢铁意志。他严守党的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的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的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1: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喺江门等地取景拍摄嘅狂飙，唔单止带火咗猪脚面同埋肠粉， 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系送礼会客定系与人谈话，佢都会冲上一壶嘅陈皮茶。甚至在某一次宿醉之后，他亦都要用陈皮茶来解酒。不少网友看了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了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了，即刻冲翻杯陈皮茶来解腻。陈皮具有三种的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着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俾个陈皮冲茶嘅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嘅人呢，亦都可以试下用陈皮嚟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睇一睇一啲结束嘅赛事方面嘅情况啦。寻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德国队嗰场嘅比赛，咁喺寻日嘅尾场咧，仲有荷兰面对住摩洛哥呢场比赛，最终荷兰都叫做喺一个并唔系咁稳定嘅发挥嘅情况之下，喺摩洛哥嘅强攻，虽然控球率好高，但系又唔系拳拳到肉嘅情况之下咧，92分钟俾摩洛哥系追平到1-1，从而拖到入去加时，跟住去埋12码嘅互射嘅大战。嗱，寻日两场互射12码嘅比赛当中咧，都真系好多甩碌嘅镜头嘅，包括咧德国队喺前4轮嘅比赛系落后住3-2。但是又神奇地可以最后呢扳到去3-3，拖到去1球致胜。只不过呢又真係泰格嗰边商嘅12码过分得滞啦。喺第6个嘅12码当中呢就将个波射得太高啦，导致德国队呢边係被淘汰。而荷兰队其实呢边亦都唔好得去边㗎喎。陈日嘅12码互射当中，係摩洛哥第一射就已经係射飞咗㗎啦。艾亚路尔射中门楣啊。咁但係荷兰嘅第二射亦都有古华特嘅中柱，好戏剧性地前2轮12码就变成咗係1-1。如果你讲到魔幻啊，讲到戏剧性啊咁样，我觉得就要提喺摩洛哥第二射嘅时候，费保下原本系挡出咗拉美希嘅操刀，但系反弹嘅时候咧，将只脚系掂到个波，而个波咧又弹咗入网，所以呢个嘅12码咧，其实扑就叫扑到，但系就唔叫成功到啦吓。所以荷兰呢边将个门将咧费保下，都真系几拗头嘅呢个波，而拗头可能真系会传染。荷兰队之后仲有个就系昆顿天巴，仲有就系森马维一齐都射失咗，而摩洛哥呢一边仅仅只有夏基美咧系射失嘅啫。结果喺沙巴利第5射建功嘅情况之下，3-212码淘汰赛淘汰咗荷兰队。我可以话啦，寻日一日嘅比赛咧就已经系爆咗两个嘅冷门，德国队同埋荷兰队都已经系双双出局回家噶啦。好，咁再嚟睇睇今日凌晨结束一啲嘅比赛啦。挪威面对住科特迪亚嘅呢一场争入16强嘅比赛，咁结果北欧兵团喺领先一波嘅情况之下咧，一度系被追平，直至到去到86分钟啊，由佢哋嘅王牌前锋柯兰德近门射入到奠定胜局嘅2-1。16强佢哋晋级之后咧，佢哋面对住嘅对手都系唔好打嘅巴西，但系我觉得呢一场比赛咧系真系好好睇嘅，因为咧巴西而家咧就俾大家冠以一个咧就唔系以前嘅巴西咁样嘅嗰个名堂啦，但系荷兰特所在嘅挪威咧又真系唔系以前嗰支咁样嘅挪威噶咯，点解咧？以前嘅巴西好强，而家嘅巴西咧好似冇咁强。以前嘅挪威唔强，但系而家嘅挪威好似有几强。嗱，呢一个嘅强强嘅对碰咧，就真系成为咗呢一个嘅比赛嘅赛事当中嘅话题嘅。咁究竟系新强 战胜够强啊，定系法兰里老咗还系

0: 法拉利咧咁。嗱，呢一场比赛巴西面对住挪威咧，将会喺7月6日嘅凌晨4点喺我哋嘅北京嘅时间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啊，呢一场就远翻些少啦。咁继续嚟讲翻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嘅比赛啦。咁除咗呢一场挪威系攞低咗胜利之外咧，法国队亦都系如无意外攞低咗呢一场嘅胜利。但系我觉得意外嘅就系赢得几轻松。我一直以为咧，瑞典队可能都会俾到一啲嘅压力俾呢一边嘅法国队，但系麦巴比喺度都系靠佢咧一个人入两个波，最终3-0嘅比分系大胜瑞典。嗱，睇个比分咧又真系几靓仔下嘅3-0，但系过程当中咧都更加靓仔，系真系轻松，系冇压力地咧可以赢低呢一场嘅比赛。所以咧，其实瑞典队小组赛当中都叫做有些少亮眼啦，但系嚟到呢个嘅淘汰赛，可能真系经验有问题啦，或者系心理压力嘅问题啦。呢个真系冇得讲嘅呢一个。OK， 咁呢一 part 咧，同大家讲咗好几场嘅比赛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翻啦，唔同嘅赛事，亦都有啲有趣嘅消息都可以讲俾我听啊。喺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龟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嘅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嘅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嘅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9: 1, 2, 3, 4,
5: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9: 家点热闹，原来就陈饼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啊！关注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啦，星动九八三，星有冇星动你嘅动，星动九八三，同我哋一齐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各位翻紧工嘅朋友，亦话啦就喺屋企。

做紧家务嘅朋友啊。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咧，会同大家嚟讲讲啊，拆解一下近期咧非常之热嘅一个娱乐圈嘅风波啊，就系韩红啊就电影宣传发言咧引发争议，正式发文道歉嘅呢一单新闻。成件事嘅源头咧就系喺冯小刚嘅新电影啊《捉特务》嘅北京首映礼。嗱，韩红今次咧唔系单纯嘅嘉宾啊，佢系呢套戏嘅一个配乐制作人，系负责整部电影嘅一个背景音乐同埋主题曲噶，所以专程咧就到场咧帮老友撑场啦。咁啊，现场佢就一番说话咧，就事后直接冲上热搜啦。咁啊，究竟咩事呢？原来咧，佢喺现场咧就讲咗一番说话，就话啦：北京有成2000多万嘅人口，各位北京嘅街坊，可唔可以俾个面啊，一齐撑下第一波嘅票房咧？咁样。咁佢又讲咗佢嗰边嘅一个口音啦，做个咩咁啊？其实咧，我都唔系好熟啊。咁啊，但系咧呢个咧。讲法咧就系北方熟人间嘅客套说话嚟噶，咁意思就系我哋广东呢边成日讲啊，俾个面啦，捧下场啦咁样。嗱，本身就系圈入边咧一个人情客套嚟嘅，但系短视频平台啦，净系截取咗短短嘅十几秒嘅片段啊，剪走晒现场嘅完整语境同埋佢做配乐嘅时候嘅心路分享，净系将呢句话咧放咗上网啊，所以即刻就引发咗好大嘅争议啦。好多网友睇完片段之后觉得唔舒服啊，认为佢利用大众多年对佢做的公益的好感，变相道德绑架观众买票看戏，亦有不少的人觉得了，他只是现场讲了一句客套说话，断章取义放大，未免太过苛刻了。舆论一路发酵了好几日的风波持续几日之后，去到6月30号的下午，韩红在微博发布了正式的致歉声明，态度相当诚恳，跟大家拆解一下原文的重点。首先他直接承认，就说首映礼入边讲的这个走个面就讲得太轻率了，思虑不周全，用词都不恰当，造成不好的观感，辜负了大众对他一直以来的包容和信任，他自己内心都很自责。声明入边有一段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他专门提到了自己多年经营的韩红基金会，他说大众给他的善意和信任是他做公益最重要的底线，这份信任不可以随便消耗，这句都看得出他明白自己公益人的特殊身份，发言会被放大审视。最后他承诺往后会时刻反省，做事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踏踏实实地做公益做作品。整篇道歉里面没有辩解，没有卖惨，纯粹就是认错反思的。早前仲有网传就话佢私下发朋友圈啦，睇到自己评论区一啲嘅评论嘅时候咧，就一不成声啊，甚至一度咧提出话想要退出呢个公益行业，睇得出佢今次嘅舆论压力咧对佢影响都好大嘅。嗱，讲完呢件事咧，就客观咁啊分开两个声音啦，其实啦吓，网民嚟讲咧，一般都系两个嘅声音嘅啫，一个咧就系持批评嘅意见嘅，咁就话啦，大家唔系唔支持电影宣传啦，而系韩红作为公众嘅形象长期绑定公益慈善，大众嘅愿意信任佢，系认可佢多年嚟咧落力帮扶弱势嘅群体。如果将呢份嘅公益公信力咧用喺商业电影嘅一个催票房上边啦，好容易会令到大家觉得人情被消耗，自然就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另一方面的声音咧就撑佢嘅，就话啦，佢本身都是电影的主创团队的一员，首映礼呼吁大家去睇戏咧系分内事，就算话叫大家俾个面啊，都只系地方嘅口语客套啊，冇强制你买票啊。而且佢20多年嚟坚持做公益，唔好单凭呢一句现场嘅说话就全盘否定佢过往嘅付出。短视频嘅断章取义咧，先系激化矛盾嘅关键。咁其实我觉得两边讲嘅都有道理嘅，而韩红选择主动出面去道歉啦，就等于承认咗自己忽略咗公众场合发言嘅传播力度，冇考虑到自身双重身份带嚟嘅敏感度啊，所以呢一份嘅自省咧都系值得大家客观咁去看待嘅。唔知大家对呢一单新闻有啲咩嘅睇法呢？你觉得今次系小题大做啊，定系公众人物确实系要收紧发言嘅尺度呢？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啊，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嘅睇法。

0: 一首只想与你在一起过后啊，下一只歌嚟自许廷铿嘅《佛系人生》。
1: 聪明的不想学了，不过小张执照。
0: 收到唔少朋友嘅点歌啊，包括刚才《星月心愿》带俾大家嘅《只想与你在一起》嘅过后啦。呢一首歌咧就系阿坚点嘅一首歌曲啊。佢好希望自己可以过上歌入边嘅嗰种感觉啦，佛系人生。啊，如果你真系想要咁样嘅感觉咧，有时有啲电影真系可以帮到你嘅。嗱，2026年啦，暑期档嘅电影啦，呢段时间有好多咧，都可以体会到呢啲咁嘅精神嘅。究竟系边一部咧？阵间我哋两点钟翻嚟会同大家详细讲讲电影方面嘅资讯。唔知边一部啊？呢段时间系你特别中意嘅类型咧，又或者你期待咗好耐啊，好希望喺电影银幕上面见到某位演员咧，我哋阵间倾一倾，睇下会唔会讲出你嘅心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点，
8: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98.3
8: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归峰汇城党工委组织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由归峰汇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所住村社区，向辖区优秀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本次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广大党员的关心关爱，还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归峰汇城将持续健全党员关爱帮扶机制，引领年轻党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凝聚起推动归峰汇城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蛇类活动进入高峰期。近日，我区部分靠近山边的住宅小区和公园景区有群众反映偶有蛇类出没。防治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居家出行需提高警惕，做好防蛇措施。

0: 慎与蛇遭遇，应保持冷静，缓慢绕行后退，切勿惊扰或主动攻击。如在家中或小区发现蛇，切勿自行盲目捕捉，应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青藏铁路全线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据介绍，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罗德里戈斯表示，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据悉，当地时间6月24日，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强震，第一次的震级为7.2级，第二次为7.5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嘅系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85%。预计我区今日到听日时间晴雨相间，最高气温达到34度左右。7月3日到7日，南海有热带系统嘅活动，风雨将会增多增强，请大家密切关注啦。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6: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家点热闹，你嘅早晨俾人嘅快乐。大家好啊，继续嚟关注一下最新嘅娱乐资讯。讲下电影方面啦，嗱，据网络平台数据啊，截至到目前2026年嘅暑期档电影票房咧突破15亿。咁啊喺呢段时间嚟讲啦，近80部嘅中外影片咧暑期档上映啊，包含咗有多个类型啊，喜剧啦、动画啊、科幻啊、革命历史啊咁样啦。咁啊，所以呢段时间啊，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电影院啦，系度过一个欢乐嘅时光嘅。咁啊，边一部嘅电影系你已经睇咗？有边一部电影咧你未睇但系好想了解咧？或者同你轻轻讲一讲啦吓。咁啊，呢一部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啊，喺6月26日咧已经系全国上映噶啦。影片以红军长征入边嘅四度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喺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嘅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咧致敬。咁啊，呢一部嘅电影好多叫做军事迷咧都好中意噶吓。咁啊，并且咧已经早早嘅了解咗呢部电影嘅一啲历史背景啦，然后通过呢个自己嘅理解再入到电影院睇，我相信会有唔同嘅感觉嘅。曾经是通过一些历史的文献去了解这个事件，但是再在电影里面去呈现的时候，通过导演和演员的演绎，相信是会将这个的整个现场 的当时发生的事情是更加全面地展现在你面前。另一部电影《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了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女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爸爸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爸爸的故事。呢两部电影啦，就我谂系啱一啲即系想要去喺电影院入边感受历史脉络嘅朋友嘅。咁啊，仲有冇其他嘅电影类型咧？当然有啦，动画方面啊，都系好多扎堆上映啊，轮番上映嘅。咁啊，尤其系国产动画方面啊，呢几年嘅时间咧，进步神速啊。咁啊，有好多啱我哋去感受嘅电影嘅。咪听一首歌，我哋嚟关注一下国产电影方面啦，动画类型有啲咩嘅惊喜地方咧？

所以啲歌曲咧系会温暖我哋嘅，亦都有一啲嘅电影咧就通过佢哋嘅故事框架，啊通过佢哋嘅内核输出啊，继续感动我哋。尤其呢段时间嘅国产动画电影，佢哋嘅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啦，无论系画面嘅呈现，定系编剧对于剧情嘅把控啊，都更加上一个层次。所以国产动画电影咧，系真系要喺呢个时间同大家提一提嘅吓。八仙呢部嘅电影有冇留意呢？取材自家喻户晓嘅《八仙过海》嘅传说啊，以喜剧嘅风格同埋年轻化嘅创新演绎呢个经典嘅传说。仲有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啊，以独特嘅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嘅系立志成为长安城入边第一神探嘅天才少年啊狄少，同初入长安城嘅一个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啦，去联手探案嘅奇幻故事。你有冇发觉呢？其实呢个动画电影呢，佢都系以一个喜剧作为一个引子带住我哋入去。但系当我哋真系入去睇咗呢部电影之后呢，我哋一定会感受到些东西嘅，学到些东西嘅。呢、这个就系好多动画电影呢，其实系埋喺内核当中嘅一个可以去深挖嘅东西啦。而呢啲动画电影呢，好多时候话大人反而更加适合去睇。除了是因为帮我们找回童真之外，童心之外，他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轻松搞怪的形式去跟他讲人生的大道理。

咁仲有边啲电影呢？仲有啦，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人生都有无限可能嘅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作为支点对抗衰老同埋命运嘅故事。其实魔唔魔方呢样嘢咧，就只系一个电影入边嘅支点嚟嘅啫，吓。好多时候，我哋就话一部电影佢入边攞边样嘢做支点呢，其实嗰样嘢本身唔重要啊，而系点样通过呢样嘢去讲故事嘅啫嘛。但如果鍾意魔方嘅话呢，我相信会更加睇得爽一啲嘅，因为你平时点样玩魔方嘅话，呢部电影入边呢就会同你好咁样去演示啊，甚至用一啲好奇幻嘅画面啦，去展现我哋平时玩魔方嘅嗰个玩家心路嘅历程。仲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啊，海洋奇缘之启航，仲有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啊，多部嘅进口电影都持续上新嘅，为唔同嘅年龄层嘅观众提供丰富嘅选择。嗱，呢段时间啊，电影市场真系持续嘅热度攀升啊，电影院都系逐步转型紧一个复合型嘅文化消费载体啦。所以如果你仲系呢段时间关注到电影，想要去睇睇嘅话，真系可以去感受一下消费场景嘅唔同啦，丰富咗大家嘅消费嘅体验。好多地方咧，睇完电影咧，都会有一个互动嘅吓，就系呢个票根啊。无论你系纸质票定系电子票咧，都系解锁好多嘅免费同埋折扣嘅权益嘅。所以如果你去睇电影嘅时候，记得要问一问啊，当地嘅即系你去拣嘅嗰个电影院，佢究竟有冇一啲嘅暑期玩法啊？各类嘅票根玩法，佢哋嘅公众号咧，你去关注一下啊。单次嘅流量啦，可以转为系长期嘅跨业态嘅消费添嘅。有啲咧就系同即系影城啊，同呢个嘅商场咧系有合作嘅。比如你去睇电影啊，就能够有点样嘅优惠啊。仲有啊，早前时间咧，我咪去一齐冚玩嘅，又加我微信嘅都知啊。咁啊，去玩嘅时候咧。佢入边有一个门票嘅折扣，系你睇过呢、这个给阿嫲的情书嘅时候呢，你睇只要系睇过，你有电子呢个票根同埋呢个实体嘅票根咧，你就可以享受嗰度嘅门票嘅优惠，平得好紧要啊，都差唔多平成100蚊一个人咯，我记得差唔多系都有好大嘅优惠力度。所以啊，呢啲福利咧就唔 lose 就白唔 lose 啊嘛，系咪啊？咁啊，睇得电影开心得嚟咧，又可以去感受呢、这个消费热度攀升带俾我哋嘅优惠折扣啊！咁啊，希望呢个夏日咧，我哋都系邂逅别样嘅夏日光景啊！

0: 快要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2:30，
1: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1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10、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 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1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1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0: One, two, three, four，
1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两点半钟回来的节目时间，同步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直都有陪伴着大家。看看这段时间的热点资讯，我们熟悉的一位中国香港的演员吴启华，62岁的他近日透露说自己出售了肖像权，用于拍摄一部 AI 电影，相关的事件引发热议，迅速登上热搜。吴启华就介绍话啦，制作方将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现个20岁嘅时候嘅样貌，并且以呢个为核心制作一部电影。而佢本人喺整个拍摄过程入边咧，唔需要去片场嘅。佢就话用我20岁嘅样去制作一部电影，我本人唔使亲自出场，我睇过成品啊，都好满意，亦都咁啱可以重温一下做男主角嘅感觉啦。咁话。由于签有合约，他表示不担心对方用他的肖像用于其他电影的。吴启华就介绍这个合同了，就说双方合作之前已经签署了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条款里面明确限制了肖像的使用范围，所以他不担心自己的外貌特征会随意被滥用到其他的未授权影片。在谈到演员普遍关心的经济收益和行业前景的时候，他就很大方地承认，就说片酬是不错的。他就表示说以后就算我坐住在这里不用拍都得的啦，真是打跛脚都不用愁啊这样。被问到是不是担心 AI 会取代真人演戏呢，他就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呢并不一定会完全就打烂我们的饭碗的，只是影视行业派生出来的另一条发展的路线，比从业者提供更加多的选择。他认为 AI 影像和真人演出可以并存的，未来多一种的工作模式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于问到他会不会是遗憾没办法过足戏瘾呢，他就回应说了没所谓啦，这个是另一条线的发展来的嘛，多条路给自己没问题的。据公开资料，吴启华1964年出世，中国香港男演员，亦都是一位歌手来的。凭借《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张无忌和《妙手仁心》里面的程之美，《九品芝麻官》里面的方唐镜，经典的角色为观众所熟知，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之前呢有一啲嘅传言啦，就话啦佢手握10亿嘅资产，坐拥大湾区大量房产，咁佢自己都辟谣话冇话10亿啦，连1亿都冇啦。正因为呢香港嘅房价太高负担唔起，先至搬到嚟大湾区生活啫。

睇到刚才吴启华嘅一个最新嘅消息，就话佢咧又将自己嘅一个肖像权啦，咁啊出售去俾其他人啦，使用呢个 AI 电影嘅制作。咁亦都讲到话佢自己系咪真系有咁多嘅房产咧？咁佢自己就话唔系吓，根本就唔系啊。只不过咧就话喺香港买楼实在太贵啦，所以咧就过咗嚟大湾区买咁样。嗱，讲到买楼咧，咁啊之前亦都有消息话吓，陈奕迅啊，亦都系买咗一个超级豪宅啦，咁啊以超1.82亿嘅港元嘅费用啊，就购入咗港岛南区啊寿神山嘅超级豪宅。咁啊好多嘅歌迷朋友都觉得哇好犀利，好羡慕佢啊咁样啊，登上热搜喺51岁生日嘅佢啊，其实咧真系唔系话因为新嘅歌曲或者演唱会引起嘅热搜嘅，系因为佢买咗一栋嘅独立别墅。好多人话佢系买俾女女嘅一个做嫁妆啊，咁啊其实咧佢自己点解要买，咁梗系得佢自己先知啦啊，咁啊但系佢嘅演唱会嘅吸金能力真系相当惊人啦，亦都系因为。

早前时间你嘅巡演啦，非常之努力啦，所以其实自己赚咧钱，自己攞嚟做乜嘢冇问题噶。咁只不过咧，即系对比起身啦，啊，法国嘅楼价真系争好远啦。仲有边一位嘅艺人朋友嘅动态系令到你觉得系好有意思嘅咧？嗱，除咗 Eason 之外啊，你都有其他嘅一个最新嘅消息啦，会喺今日嘅节目时间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嘅。

继续嚟关注娱乐圈嘅最新资讯。嗱，呢段时间咧有冇睇过一个嘅节目咧，叫《王晶笑看江湖》啊？嗱，原来咧佢喺早两年嘅时间咧开始咗自己嘅个人频道之后咧，上传咗有125部嘅影片啦，累计收睇嘅次数咧达到1000万。咁呢一个娱乐考古嘅节目啊，除咗讲咗唔少嘅中国香港影坛嘅旧事之外啦，亦都引起唔少嘅争议。嗱，好多网民咧就话啦，佢系咪喺度消费紧一啲嘅艺人咧咁样啊？嗱，话说喺最新嘅一集入边咧，佢就本来就系同大家去回顾啊中国香港喜剧电影嘅发展。啊，从梁醒波、许冠文嘅前辈啊讲起身啊，再讲到去周星驰嘅《赌圣》啊横空出世打破纪录，以及近些年啊黄子华凭借《毒舌大状》啊破1亿票房等等。咁啊之后佢仲提到啊，而家中国香港喜剧正面临青黄不接嘅情况，嗱，呼吁业界更多嘅朋友要多啲啦去培养有喜剧潜质嘅新演员。点知咧，讲到佢未来讲到最后嘅时候咧，佢就话风一转啦，话自己未来几个月嘅工作安排好密集啊，加上身体状态唔系几好，所以决定啦呢一个嘅系列咧，将会系暂停播出。咁啊，佢开设咗频道近两年以嚟咧，首次公开承认自己身体有事啊，应该系令到一班长期支持嘅观众有啲意外噶啦。不过王晶都承诺话，等一切安顿咗之后咧，会再次以原有嘅节目或者系全新嘅形式同大家见面嘅。最新的影片上传之后，很多网友发现他在影片里面的眨眼的频率好像高了，比以往更加密了。有人就说有没有留意到啊这样。其实呢，就王晶都已经在节目里面解释过了，说自己由细个开始就是这样的了，就是一只眼呢会很容易会干涩啦，找眼科医生医过很多次都没改善，所以没办法的。虽然今次要暂停更新，但这个节目都算是了解香港电影历史和幕后故事的一个有内容的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另外还有一个艺人呢，都是经常会这样跟大家分享的，在抖音平台上我都经常会见到他，你又知不知道是谁呢？

嗱，讲到同样喺网上会同大家分享自己喺娱乐圈入边嘅经历嘅点点滴滴啊，旧事往事嘅，咪仲有呢一位嘅艺人咧，叫黄一山。咁啊，点解我话？

0: 另一位熟悉嘅艺人系两个字咧，因为好多朋友都叫佢做细龟嘅，因为早些年咧主持儿童节目啊，加上身材瘦小啦，俾人叫做细龟。咁系《驼威龙》入边呢部电影入边嘅一个角色，又叫黄小龟啊，所以呢个绰号咧就此一传开啦。咁啊喺2003年咧，佢就已经搬到去广州长期生活噶啦，事业重心咧全部系放喺大湾区。咁啊常年喺内地啦，各地系奔走相演嘅，咁啊做生意。咁佢系高频更新抖音嘅视频主要都有几类嘅吓，一类咧就系各地嘅美食探店啦，城市嘅旅游见闻啦，咁仲有咧就分享一啲内地嘅城市建设啊、便民服务啦，多次公开赞内地嘅基建啊、交通啊同埋政务服务啊，对比两地嘅发展啦，同埋倾中国香港嘅娱乐圈嘅旧事啊、拍戏嘅往事啊，偶尔咧都会拍一啲嘅短小嘅喜剧嘅，咁仲会分享自己开店啊同埋日常出行嘅生活点滴。嗱，讲嘢咧都好接地啊，冇呢个明星价值嘅。嗱，好多网友都热议啊，就话啦，佢嘅立场好鲜明啊，经常拍摄嘅视频咧都讲述内地嘅发展变化，呼吁啦，香港嘅同胞多啲嚟大湾区寻找机遇啦，理性看待两地嘅差异啦，同埋言论客观务实啦，所以收获咗大量内地网友嘅好感。仲有啦，觉得佢为家庭嘅努力打拼啊，咁佢嘅大仔啊患有呢个罕见病，需要长期治疗嘅，所以啦，年过60岁嘅佢依然都系四处跑商演啦，开店创业啊咁样。咁有好多人都话佢嘅心态好乐观啦，喺视频入边分享见闻嘅时候咧，嗰种状态咧仍然系当时睇电影睇到佢嘅感觉。嗱，放弃娱乐圈嘅旧赛道，扎根内地做自媒体。咁啊，抖音入边嘅佢啦，既系怀旧港星，亦都系一名普通嘅旅居博主。一边系记录我哋山河烟火，一边系坦诚评价两地发展。嗱，背后咧仍然系现实嘅压力啊！所以大家还有冇其他关注过咁样嘅艺人啦？同样系以前喺银幕上面成日见到嘅艺人啦，但系喺我哋江门地区啦，都成日会见到佢身影。你又知唔知系边一位咧？ending 带俾大家嘅爱的故事上集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故事，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啦，同大家分享咁多熟悉艺人佢经历过嘅旧事趣事，唔知道你又有点样嘅感触咧？
1: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
0: 希望你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评论区啊，星动983啊，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嚟到我哋评论区一齐分享你嘅故事。可能下一期嘅爱的故事啦，就会有你嘅故事同大家一齐啦，寻找喺每一个节目空间当中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昼3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98.3。新会电台
7: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归峰会城党工委组织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由归峰会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所住村社区，向辖区优秀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本次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广大党员的关心关爱，还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归峰会城将持续健全党员关爱帮扶机制，引领年轻党员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凝聚起推动归峰会城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蛇类活动进入高峰期。近日，我区部分靠近山边的住宅小区和公园景区有群众反映偶有蛇类出没，防治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居家出行需提高警惕，做好防蛇措施。若不慎与蛇遭遇，应保持冷静，缓慢绕行后退，切勿惊扰或主动攻击。如在家中或小区发现蛇，切勿自行盲目捕捉，应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

0: 台阶。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青藏铁路全线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据介绍，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罗德里戈斯表示，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据悉，当地时间6月24日，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强震，第一次的震级为7.2级，第二次为7.5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出发啦！7月1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下周时分啦，咁啊有思欣同埋海林啦，就系约实大家嘅。
1: 嗯，咁啊，即系今日晏昼嘅情况咧，就系、是、天气亦都系依然咁阳光灿烂啦，吓咁啊炎热嘅天气啊，咁啊高温咪亦都开始咧陆陆续续咧就系、是、即系。嚟緊嘅日子都係咁樣㗎啦嚇，咁啊偶然間落下雨咧，亦都係正常。
0: 暑熱天時啊嘛，我嗰日同阿鐘仔都喺度講啦，就話喺度謀劃緊啊，就係呢一個三伏天啊，點樣去養生㗎啦？係咁啊，的確啦，呢一段時間啦，就哇突然之間嘅降雨，包括中午嘅嗰場雨啦嚇，咁啊都令到唔少嘅朋友有啲嘅措手不及嘅嚇。咁啊呢一段時間咧，睇睇呢兩日啊都係晴雨相間啦。不過提醒大家嘅咧，就話最高嘅氣温係上到34度左右嚇，左右即係證明咧就話會升。高嘅，所以咧即系话比较热嘅嗰个时候咧，大家就要注意翻啦，吓咪防暑同埋防晒咯。
1: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南海有热带系统嘅活动啦，吓咪7月3号，咁啊风雨咧将会系增多增强，亦都请大家咧要密切留意呢一个最新嘅天气变化。
0: 嗯，系啦，咁啊，除咗天气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亦都嚟关注一下咧，就是、我哋一啲嘅道路嘅通行嘅消息啊。嗱，相信咧，我哋头先讲咧就话，喂，呢段时间大家见到咧，国道G240，我哋深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啊，呢、這个南北互通咧，咁啊，之前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喺度，即系话试通行过，因为东西走向啦，我哋、我早几日都有喺嗰度咧，就系、是、试通行过，都感觉到咧就话，哇，好顺畅啊，咁样吓。嗱，寻日啦。下午3:30啦，嗱国道 G240深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咧，亦都系启动一个试通行，成为咧就系呢一个深会区完善立体交通路网、优化城区交通格局嘅又一个关键节点工程嘅。
1: 咁啊呢一个嘅互通即系成功打通呢个区域。東西同埋南北向嘅一個交通直行嘅通道啦，亦都係有效破解周邊路網車流湧到嘅難題，亦都大幅咧就係提升咗城區道路嘅一個通行效率啦，亦都更大便利沿線嘅居民日常嘅出行，以及咧就係跨區域嘅車輛往來。咁啊，對健全深會綜合交通體系啦，推動城市功能提質，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咧，係具有重要嘅意義㗎嚇。
0: 係啊嚇，咁啊相信咧就話有多一個咧就南北嘅。通道咧就打通咗啦吓，嗱咁啊，对于点样科学咁样导行咧，规范通行啊，保障大家出行嘅秩序。嗱，目前咧启超大道下沉式隧道咧仍然系处于一个同步嘅施工阶段嘅。咁啊，今次试通行嘅南北互通咧系暂时唔支持车辆掉头嘅，咁啊俾各位嘅车主要提醒一下。咁为将保障翻呢个道路嘅通行安全同埋秩序，咁啊现场已经系设置咗好清晰嘅交通标识同埋一个信号灯嘅指引噶啦。嗱，具体绕行方案咧就系明确。咗启超大道往大闸方向的车辆可以直行至到中心南岗的红绿灯柱那里就是完成一个掉头，中心南路就往江门方向的车辆就可以直行到新会大榕城二号门前的路段就是掉头绕行的。
1: 咁啊，即系都几远距离噶吓，咁啊，所以大家亦都要将就一下啦。咁啊，亦都提醒广大嘅驾驶员啦，通行呢一个路段嘅时候咧，亦都要严格遵守呢个现场交通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嘅指示，规范行车啦，吓咪谨慎驾驶。咁啊，当时项目咧亦都处于系交通即系呢个道改试通行嘅一个初期吓，咁啊，车流组织咧即系上响度即系优化调整紧啦，吓咪建议市民合理去规划好你嗰个出行嘅路线。错峰出行，遇到车流缓慢的时候路段涌到嗰阵咧，应该自觉系服从现场嘅工作人员指挥，有序交替咁样去通行。咁对于试运行期间暂时带嚟嘅一啲出行不便啦，亦都请广大市民咧系给予理解啦，同埋支持。
0: 系啦，咁下一步啦，咁各个参建单位啦，咁都会持续去加大翻呢个施工方面嘅投入啦，严把工程安全关同埋质量关，咁啊全速啦推进我哋国道G240深会段嘅。剩余嘅工程嘅建设，力争早日咧就系实现全线嘅贯通嘅目标，为我哋深会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江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啦，注入源源不断嘅交通动能嘅。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6: 哼，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

0: 舒適，食得招積，更樂意和你探索怎樣遊得舒暢，玩得盡興。
1: 樂享生活家，樂享每一天。
2: 哎，天時暑熱啦，有冇發現咧？就係好多朋友中意咧，就買一啲嘅飲料嚟飲下嘅咧。
3: 特別咧，亦都係一啲冰凍嘅飲料啦嚇，咁啊飲落咧，成身都舒服曬噶，
2: 涼浸浸係咪？但係咧，亦都要俾大家一個提醒嚇，咁啊，其實對呢個養生嘅嚇呢個角度嚟講咧，就真係冰冰涼嘅嘢唔一定真係真正解渴嘅嚇。咁啊不過呢段時間咧，我哋又睇睇啦，就話即係中意。买饮料饮的朋友啦，亦都要俾一个嘅健康嘅提醒大家先嘅。咁啊，特别咧就系有啲嘅罐装嘅饮料咧，咁啊发现有啲嘅朋友咧，佢哋一买翻嚟咧就即系好中意一拉开个嗰个易拉罐嗰个盖咧，就即刻得落个嘴嗰度饮啦。咁你有冇即系平时见人都系咁样饮开嘅先？
3: 我因为会主动咧攞张纸巾抹下，
2: 你都觉得要抹一下佢先咧，系嘛？肯定系觉得咧就话都唔知咧就话存放嘅位置系点吓，咁啊即系特别啦，要即系譬如话嗰啲咁样嘅罐装嘅饮料咧，你一箱都好啦，其实佢都会系喺嗰啲纸箱里头咧会有好多嗰啲纸皮碎啊，又或者有啲时候咧即系有啲人会担心，哎呀会唔会有啲咩虫仔啊污糟嘅嘢？嗱近日咧就系有一个话题咧就话讲话即系啲人。喝这个易拉罐饮品，有个博主在网上就发布个视频，就说有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罐上面有好多的虫仔在那里酷酷共的。
3: 咁啊，即系亦都有网友讲咧，呢一啲系粉螨嚟噶吓。咁如果唔注意嘅话咧，打开之后直接倒入落去个肚嗰度里边咧，咁亦都会对你嘅身体咧造成一定嘅伤害啦吓。咁啊，亦都有唔少人表示咧，确实唔敢咧就系一打开个易拉罐嗰个盖咧就即刻饮，要么咧就先抹干净佢，要么咧就直接用吸管嚟饮。
2: 系啦，嗱，点解呢个易拉罐嗰个拉环啦，咁啊都系一个内嵌式嘅咧？即系其实我哋睇到嗰个设计啊吓，咁啊内嵌式嘅拉环其实就是一个拉杆嚟嘅吓，咁啊就是一个嘅铆接点作为一个支点咁样，咁喺我哋拉环咧就系即系上揭嗰阵咧就同时咧就系即系压落嗰个瓶盖，咁啊当拉起呢个拉环嘅同时咧，嗱嗰个瓶盖咧就打开啦吓，咁啊对比之下咧呢个内嵌式嘅力臂咧就要比呢个嘅外掀式嘅长咯，咁啊操作相对嚟讲咧亦都会系悭力一啲，咁啊有时仲可以咧就利用翻呢个拉环咧就嚟固定翻支吸管，咁啊防止咧吸管因为浮力咧就要飘咗起嚟，咁所以我哋普遍啦都认为呢个内嵌式拉环咧就系喺呢个用户体验感上面咧就会系更胜一筹。
3: 咁啊与此同时咧，一个内嵌式嘅拉环咧又产生咗一个卫生问题啦。有人咧就认为咧内嵌式嘅设计咧导致到部分嘅拉环咧就浸入咗呢一个嘅饮料当中啦吓，咁啊容易咧就系将表面嘅嗰啲灰尘咧同埋细菌咧就系带入去饮料里边，往往咧就即系心里边咧觉得咁样做法咧就饮落肚好似有啲唔系咁卫生，唔系咁干净。
2: 系啊，嗱，咁啊，对于话呢个饮完罐装啲饮料咧，即系高烧不断啊，咁啊，类似案例其实咧都有发生嘅。咁啊，如果即系唔小心饮用咗啦，被污染嘅一啲罐装饮料，咁可能会对呢个健康咧造成一啲咩嘅威胁吓咧？我哋睇睇。咁据报道到啦，深圳嘅陈师傅啊，咁佢咧就系一个嘅货车司机嚟嘅，咁平时咧就经常喺外面用餐啦。咁之前咧佢去到一啲便利店咧就系食一个盒饭，咁啊仲会饮翻支嘅冰镇嘅罐装饮料。咁结果咧当晚佢就出现咗咧身体方面嘅不适，先系咧就系双脚发热，咁之后咧就发展到腰部啊同埋垫部方面啲不适。系啦，嗱饱受咗发热同埋呕吐困扰嘅陈师傅啦，去到医院嗰度检查，咁医生嘅诊断。结果令到佢大吃一惊啊！咁就话呢个肾综合征出热症啊，就系、是、出热症啊，咁样
3: 出血热
2: 系出血热的、出血热症啊！咁医生就话咧，导致陈师傅发病咯，好可能就系嗰樽嘅罐装饮料啊！咁因为冇呢一个特殊防护啦，咁所以呢个易拉罐喺运输同埋存储过程当中咧，系有可能咧就系被呢个老鼠污染过。因为据陈师傅自己讲啦，就话佢自己当时饮呢个饮料咧系冇用吸管嘅，系直接咧就系拉咗个易拉罐嘅盖咧，就攞个嘴咁样咧就饮啦，咁啊直接咁样饮用，咁呢个系佢平时嘅一个嘅饮用习惯，咁啊呢啲店里边嘅老鼠咧就系即系话肯。

0: 定啦，就係、是、有出沒嘅個嚇。咁啊之後咧就佢自己亦都即係醒目咗啦，經歷咗呢次之後啦，就話以後再飲呢啲咁樣嘅罐裝嘅飲品嘅時候咧，一定會係即係抹乾淨佢啦，或者攞水清潔一下，然後咧用吸管飲啦，唔敢再係咁樣啦，就係、是、直接嘴對嘴咁樣嘴對嗰、那個罐口飲啦
1: 嚇。嗯，咁啊其實咧即係佢嘅呢一種行為咧，喺國外咧亦都有類似咁樣嘅案例。嗱、好似馬來西亞嘅一位23歲嘅男士啦，喺飲易拉罐飲料嗰陣咧，未清潔好呢個瓶口咧，就直接對住個嘴飲。
0: 嗱、
1: 點不知咧，就因為嗰個易拉罐嗰個罐口咧已經係污染咗一啲嘅老鼠屎啦嚇，咁啊老鼠尿嚇，咁啊最終咧就感染呢一個嘅鼠尿病。咁短短4日咧，佢嘅腎臟啊、肺部啊、神經系統啊，同埋咧就心臟咧都會即係遭受到嚴重嘅破壞嚇。咁啊之後咧就不幸咁樣去世。咁啊離世前咧嚇，咁啊佢嘅身上咧都出現咗大片嘅啲嘅斑痕。所以醫生亦都表示啦，嗱由於好多易拉罐咧，響拉開嗰陣咧嚇，咁啊會有一半嘅蓋咧就陷入咗呢一個嘅罐體裏邊嚇。咁如果嗰個蓋咧真係被污染咗之後咧，真係飲咗落肚咧，就會令到你身體會出現一定嘅症狀啦嚇。咁、即使你係使用呢一個嘅吸管都好，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嚇。
0: 睇嚟咧有啲即係我哋平時嘅認知咧嚇，發現有啲比較注意衞生嘅朋友啦，都有留意到咧，就是、都會係即係頭先阿思恩講啦，都會係抹抹佢先啦。不過而家咧，即係話睇咗呢啲咁嘅案例之後咧，我諗抹都唔止啦，真係要洗一洗佢，同埋真係好似阿陳師傅咁啦，話以後都要攞支管。
1: 特別有時候咧，即係好似去一啲卡拉 OK 嗰度唱 K 嗰陣咧，咁啊有人中意飲啤酒，有人中意飲飲料啦，咁啊都係即係一打一打咁樣上啊，咁啊經常咧都會見到佢每一罐，因為佢可能擺喺水櫃裏邊，又或者擺喺唔知
0: 浸喺嗰啲冰水嗰度，其實嗰啲冰水可能都唔一定好乾淨，可能污染過
1: 嘅。嗰啲冰水可能咧，即係啲有老鼠尿啊，
0: 有冇爬過咁樣係啦，
1: 都經常光顧過都唔知道嚇，而且佢嗰啲水咧。幾時換一次力都唔知道，所以連埋嗰啲水一齊倒落去你嗰個杯嗰度咧嚇，咁啊諗起身都有啲後怕
0: 啊。同埋咧，即係你有冇諗翻以前我哋咧，可能即係睇咗好多嗰啲廣告咧，嗰啲咩藍色嘅或者紅色嗰啲可樂咧，宣傳嘅時候嗰啲咁樣嘅海報咧，都係影住嗰個明星或者名人都係咁樣手執住個罐就咁飲噶嘛。即係可能又帶咗一個咁樣嘅錯誤嘅一個咁樣嘅認知俾大家。咁啊，為咗呢個即係安全同埋衞生起見啦，以後大家飲呢啲罐裝飲料嘅時候咧，記得要洗乾淨佢，除咗有條件攞清水搓一撞佢洗乾淨，就同埋記得要攞飲管飲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睇一睇一啲结束嘅赛事方面嘅情况啦，寻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德国队嗰场嘅比赛，喺寻日嘅尾场咧，仲有荷兰面对住摩洛哥呢场比赛，最终荷兰都叫做喺一个并唔系咁稳定嘅发挥嘅情况之下，喺摩洛哥嘅强攻，虽然控球率好高，但系又唔系拳拳到肉嘅情况之下咧，92分钟俾摩洛哥系追平到1-1，从而拖到入去加时，跟住去埋12码嘅互射嘅大战。嗱，寻日两场互射12码嘅比赛当中咧，都真系好多甩碌嘅镜头嘅，包括咧德国队喺前4轮嘅比赛系落后住3-2。但是又神奇地可以最后呢扳到去3-3，拖到去1球制胜。只不过呢又真係泰格嗰边商嘅12码过分得滞啦。喺第6个嘅12码当中呢就将个波射得太高啦，导致德国队呢边係被淘汰。而荷兰队其实呢边亦都唔好得去边㗎喎。嗱，寻日嘅12码互射当中係摩洛哥第一射就已经係射飞咗㗎啦。艾亚路尔射中门楣啊。咁但係荷兰嘅第二射亦都有古华特嘅中柱，好戏剧

0: 胜地，前两轮十二码就变成咗系一比一。如果你讲到魔幻啊，讲到戏剧性啊咁样，我觉得就要提喺摩洛哥第二射嘅时候，费保夏原本系挡出咗拉美希嘅操刀，但系反弹嘅时候咧，将只脚系掂到个波，而个波咧又弹咗入网，所以呢个嘅十二码咧，其实扑就叫扑到，但系就唔叫成功到啦吓。所以荷兰呢边出个门将咧，费保夏都真系几拗头嘅呢个波，而拗头可能真系会传染。荷兰队之后仲有嘅就系昆顿天巴，仲有就系森马维一齐都射失咗，而摩洛哥呢一边仅仅只有夏基美咧系射失嘅啫。结果喺沙巴利第五射建功嘅情况之下，三比二十二码淘汰了荷兰队。我可以说了，昨日一日的比赛就已经爆了两个冷门，德国队和荷兰队都已经是双双出局回家的了。好，那再来看看今日凌晨结束一些比赛，挪威面对着科特迪亚的这一场争入十六强的比赛，结果北欧兵团在领先一波的情况之下一度是被追平，直至到去到86分钟由他们的王牌前锋柯兰德近门射入到奠定胜局的2比1。16强他们晋级之后，他们面对着的对手都是不好打的巴西，但是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是真的很好看的，因为巴西而家咧就俾大家冠以一个咧就唔系以前嘅巴西咁样嘅嗰个名堂啦，但系荷兰特所在嘅挪威咧又真系唔系以前嗰支咁样嘅挪威噶咯，点解咧？以前嘅巴西好强，而家嘅巴西咧好似冇咁强。以前嘅挪威唔强，但系而家嘅挪威好似有几强。嗱呢一个嘅强强嘅对碰咧，就真系成为咗呢一个嘅比赛嘅赛事当中嘅话题嘅。咁究竟系新强战胜够强啊，定是法拉利老咗还是法拉利呢？咁但呢一场比赛巴西面对住挪威呢，将会喺7月6号嘅凌晨4点钟喺我哋北京嘅时间呢同大家见面嘅。咁呢一场就远返些少啦。咁继续嚟讲返嘅就係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嘅比赛啦。咁除咗呢一场挪威系攞低咗胜利之外呢，法国队亦都系如无意外攞低咗呢一场嘅胜利。但是我觉得意外的就是赢得几轻松。我一直以为呢，瑞典队可能都会给到一些压力给这边的法国队，但是麦巴比在这里都是靠他一个人入两个波，最终3比0的比分是大胜瑞典。看个比分呢又真是几靓仔下的3比0，但是过程当中呢都更加靓仔，是真是轻松，是没有压力地可以赢得这一场的比赛。所以呢其实瑞典队小组赛当中都叫做有些少亮眼，但是来到这个淘汰赛可能真是经验的问题，或者是心理压力的问题，这个真是没得讲的。OK， 咁呢一 part 咧，同大家讲咗好几场嘅比赛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翻啦，唔同嘅赛事，亦都有啲有趣嘅消息都可以讲俾我听啊！喺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们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7: 锁定 FM 98

0: 嗱，哇！世界杯就好精彩，系啦。咁啊，同样啦，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亦都系会带嚟好多啦，我哋贴心嘅生活资讯啦，俾大家啦吓。嗱，咁啊，头先咧就系关注咗呢一啲嘅道路啊，同埋咧就系健康饮食方面嘅一啲嘅话题啦。咁啊，又同大家咧睇睇一啲嘅出行嘅吓咩啲嘅消息啦。嗱，事关嘅咧就系呢个电动自行车嘅停放问题。嗱，为咗咧就系破解翻我哋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啲乱停乱放嘅现象啊，咁啊持续去提升我哋城市嘅一啲精细化管理水平。咁啊，近日啦，江门城管部门咧亦都系牵头啊，联合公安、交警啊，咁仲有街道办啊，多方嘅力量啦，喺全市嘅范围之内咧，就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秩序嘅巡查整治行动，规范翻啦一啲嘅车辆停放嘅秩序啦，消除道路嘅安全隐患，擦亮我哋嘅城市文明底色嘅。
1: 当日嘅早上九点啦，整治行动咧就喺蓬江区嘅长堤广场咧就正式启动。咁啊，执法人员咧就迅速分组咧就前往蓬江区嘅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啦，咁啊江海区、东海路啦、深汇区龟峰路等呢一啲嘅重点场所主次干道咧就进行巡查。咁啊，各县市区咧就同步联动开展系统一整治巡查现场啦。咁啊，执法人员咧一边即系耐心咁样劝导市民咧，就将车辆停入指定嘅停车区域啦。咁啊，一边咧就对长期报废嘅僵尸电动自行车进行摸牌登记，为后续嘅清理工作咧，亦都系夯实基础吓。
0: 系啊，嗱，近年嚟啦，咁随住我哋本地区嘅一啲机动车啦、非机动车嘅保有量持续咁样攀升啊，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啦，乱停乱放嘅问题系日益突出嘅。嗱，大量嘅车辆随意咁啊占用一啲盲道啊，咁啊仲有啦消防通道啊等等公共嘅通道，咁啊既破坏咗我哋城市嘅市容，亦都俾各位嘅市民出行咧带嚟咗一啲安全隐患嘅。嗱，所以今次嘅专项行动啦，咁啊正系市委市政府啦就系回应民生关切啦，攻坚城市治理难题嘅一个深化嘅举措喎。
1: 呢一次嘅整治行动咧，内容系即系包括有三大方面啦。首先咧就系全面规范即系停放嘅秩序吓，咁啊严查嗰啲咧利用机动车道啊、盲道啊、禁停嘅区域咧就系违规停车，以及咧就系临街即系嗰啲商户啊吓，咁啊攞两张凳啊或者攞雪糕桶啊去占用一啲嘅车位吓，占道经营等等呢啲嘅行为。第二咧就系排查隐患，完善配套。嗱咁啊，科学评估咧正并且合理咧去增设一啲嘅停车区域啦吓，咁啊对停车泊位嘅标线模糊啊，或者系挡车柱啊等等呢啲损坏问题咧，亦都系建立一个增补修缮清单。咁三咧就系要强化呢个宣传吓现场嘅一个抖片啦吓，咁啊引导市民咧就将车辆自觉停入去呢一个嘅即系画咗线嘅框里边啊，同向停放。
0: 系啊吓，咁啊我哋了解到啦，咁啊为咗从根源上面咧破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嗰啲问题，补齐翻啦城市嘅配套短板，江门城管亦都系出台咗呢个车位施划指引嘅，咁啊科学咁去施划啲车位啦，规范设置停车指示标牌。嗱，近期咧全市已经系新增车位啦，有万几个噶啦。咁啊，市院两级嘅城管部门啦，亦都系成立巡查专班啦，巡查专班啦，啊联合交警啊、街道啊咁样开展巡查。咁啊，通过集中整治唔同日常嘅巡查相结合，去实现常态化管控。嗱，另外啦，全市重点咧打造24条电动自行车嘅严管示范路，咁啊示范带动我哋全市嘅停车秩序整体咧系提质嘅。
1: 嗱，咁啊，当前咧就整治嘅行动当中咧，就多数都系以劝导引导为主啦吓。咁啊，对嗰啲拒不配合啊，严重咁样堵塞道路嘅一啲违停车辆咧，就依法处置。咁目前咧，我市亦都系加快制定呢个江门市电动自行车嘅管理条例啦。等呢一个嘅新规落地实施之后咧，将依法系对乱停放嘅呢一啲电动自行车咧，就实施处罚吓。咁啊，切实咧就规范车辆嘅停放，疏通呢个道路，提升使用环境。咁啊，整治行动带嚟嘅变化咧，吓咁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咧，吓咁亦都真实咁样感受到嘅。以前咧，车辆就乱停乱放，吓咁啊，道路经常拥堵，即系通行咧亦都非常之唔方便。咁啊，通过呢一次嘅整治之后啦，吓咁啊，即系呢啲嘅乱象就少咗啦，吓咁啊，而且咧

0: 依家嘅車輛分區停放井然有序嚇，咁啊各位街坊咧出行亦都方便咗嚇。
1: 係啊，仲有一啲嘅市民啦，就表示到啦，嗱以前電動車啦就係亂咁啦停啦，就佔用一啲小車位添嘅，亂象頻發。咁啊而家啦車輛啦就係實施分區停放啦，井然有序。咁啊各位街坊出行啦，亦都係方便咗嘅。咁啊真心咁感謝咧各個部門嘅一個扎實嘅整治。咁啊下一步啦，咁江門城管啦亦都會係延續翻呢個常態化嘅整治機制，坚持每日就是巡查管控，每月都会开展一个联合的集中整治，持续去巩固整治的成效。在这里都呼吁各位的市民就是自觉规范地停车，不要占用盲道，还有一些消防通道，携手去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街巷。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味。

0: 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 快乐的秘诀是
10: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1: 倡议人生幸福相伴，
1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1: 是啦，最新的一些天气信息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啦，关注一下这个新的台风要来了。看看7月1号的8点，原本是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的了。预计这个热带低压亦都会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就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增强的。明日2号白天亦都会加强为偏好台风，预计这个热带风暴级别就大概是8到9级，较大可能就会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的东部，至到就是粤西沿海。登陆的强度就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别或者就是台风级别的。
12: 根据广东的天气消息，预计今日到明日，广东亦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的。高温天气就趋于明显。3号到4号受到这个热带气旋的环流影响，粤西、珠三角大埔、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嘅
1: 吓。咁省预警中心今日都发布咗啦，咁呢一个嘅暴雨防御提醒啦。咁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啦，都提醒大家啦，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啊，咁就预计二号发展为呢个偏好台风嘅，咁并且吹向海南同埋粤西嘅。咁届时啦，亦都会为我哋省嘅中西部海面同埋咧就陆地带嚟好明显嘅风雨影响。1到4号啦，南海中北部海面，咁仲有我哋省嘅中西部海面。平洲海峡北部湾的风力都会逐渐增大，去到7到9级，阵风就是会有10到12级别的。3到5号我们省大部分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特大暴雨，大家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以及做好一些防御以及科学的避险。
12: 咁啊，即系听完呢个嘅天气消息之后啦，咁亦都系有一个嘅抗炎啊、稳血压嘅一个即系比较管用嘅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提供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你都可以咧，就系尝试一下咁样去操作吓，咁啊睇下你嗰个血压会唔会降落嚟吓，咁啊以及咧就系啲炎症咧就会少好多吓。
1: 嗱呢段时间大家都好关注啦，就系啲血压问题系咪啊？咁啊特别咧就炎炎夏日啦。咁樣一講到天氣嘅話咧，一熱咧，的確人哋有時咧就係容易心浮氣躁啊嘛。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點樣去幫自己咧，就係、是、降温啊嚇，咁啊就即係又係即係清涼消暑啊咁樣嚇。咁啊，我哋以前其實都有提到一個嘅公園嘅二十分鐘效應嘅嚇。咁啊，乜嘢係公園二十分鐘效應咧？其實就話我哋喺一啲嘅陸地嗰度咧，就話停留二十分鐘嘅時間啦，就係、是、可以顯著咁樣降低我哋嘅皮。質醇啊等等嘅呢個應激激素，咁啊緩解我哋嘅壓力、焦慮啊同埋失眠啊咁樣，咁啊減輕一啲嘅慢性炎症啦，平穩我哋嘅血壓，以及咧就改善一啲嘅術後嘅恢復啊咁樣，提升我哋嘅機體嘅活力啊，以及注意力啊咁。嗱，研究發現啦，就話我哋人啊，其實去到公園嘅時候咧，你有冇感覺到真係自己心情都會係舒暢咗、放鬆咗嘅咧？
12: 咁啊，即係因為行響呢一個嘅陸地嗰度咧。吸住一啲嘅即系冇乜污染嘅氧气啦吓，咁啊人咧亦都系精神啲啦吓，咁啊而且咧亦都系将自己嘅嗰啲压力咧，亦都可以得到缓解啦，咁啊焦虑嘅负面情绪咧，亦都系减少。嗱咁啊，其实乜嘢叫做二十分钟效应咧？嗱，中国自古咧就有一个嘅自然疗法，咁啊古人咧经常讲咧就系山林日庆可以延年。嗱咁啊，中国嘅汉字吓休啊，休息嘅休，就系、是、一个人同一。棵树嘅关系，人靠住树咧就喺度休息吓，咁啊就系一个嘅休啦。咁啊而家咧有一个嘅心理进化论咧，亦叫做解压理论吓。咁啊人类对于茂密嘅森林啊、树冠啊、草原啊，都有一种咧就系与生俱来嘅一个审美偏好啦，同埋咧就情感需求。当我哋见到呢啲嘅景观嘅时候咧，就全身心就会放松啊，精神亦都会愉悦。所以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咧，同心理学上边所讲嘅园艺疗法啊、森林疗法啊、绿色疗愈啊，其实都有非常之密切嘅关系。咁啊，通过咧就系、是、体验自然环境咧，同埋自然咧就进、是、行结合啊，即系联结啦，系咪达到身心放松嘅一个效果？嗱、啊。咁樣咧，就對於我哋嘅生理啊、心理以及咧就社會行為咧，都能夠起到正向嘅促進作用噶
1: 嚇。係啊，咁啊，頭先都有講到咧，就係即係呢個經常去逛下公園啦。咁我哋身體咧，真係慢慢會收穫好多嘅健康嘅驚喜嘅。咁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多啲去接觸嘅大自然啦，除咗去幫助我哋恢復我哋嘅注意力、緩解壓力，咁啊，仲有咧就係消解我哋一啲負面嘅情緒嘅嚇。咁啊，的確咧就係有意想唔到嘅好處。咁啊，仲係可以減輕我哋全身嘅啲。慢性炎症啦，俾身体咧就自然咁嘅消炎，咁啊仲有可以平稳我哋嘅血压，真系一个天然嘅降压良方啊！嗬，咁啊，因为喺一个受试者嘅吓一测试里边啦，咁啊当人咧就系喺呢个森林环境当中处理，即系留二十分钟啦，吓咁呢个血压系明显系降低咗噶，咁啊仲有咧就缓解我哋一啲慢性疲劳啦，唤醒下自己身体嘅活力啊，咁样啦，啊咁啊快速去降低我哋身心嘅压力啦。咁啊，缓解舒缓我哋一个好紧绷嘅状态嘅。嗱，咁啊，不过咧有五个细节啦。咁啊，我哋喺呢个公园，即系喺呢个公园养生嘅效果嚟讲咧，就真系可以翻倍嘅。咁啊，我哋掌握一啲正确嘅方式咧，先可以将呢个自然嘅疗愈力啊，系发挥到个极致嘅。
12: 嗱咁啊，首先咧就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一定要即系尽量就关部手机啦，做翻一个嘅自然人，将自己带入去一个嘅大自然里边。
1: 系啊，你去。到大自然，你只要融入大自然，而唔系咧就话你换一个地方嚟睇手机，或者换一个地方工作，咁你系冇办法真正去享受呢个大自然噶嘛？
12: 即系要五感咧，就全开沉浸式咁样去体验吓，咁啊亦都不必有意义允许浪费时间。好多人咧硬系觉得，哎呀，我要即系行公园咪浪费时间，即系千祈唔好咁样认为吓，亦都要正确去进行一个嘅正念呼吸啦，同埋咧就系自然同频啦吓，咁做一啲嘅运动啦，进全身嘅健康啦，等等。
1: 系啊，即系其实等于啦，或者话我哋人生边有咩意义咧？咁你要谂咁多有咩意义嘅嘢？正如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大师所讲到嘅咧，就话你倒不如谂下你。 即係活著就已經係好幸運的一件事啦嚇，允許自己浪費一下時間嚇，唔一定咧就話要有啲咩嘅效果啊咁樣嚇，因為樣樣嘢都要。

0: 唔需要话好长时间，留二十分钟俾自己啦，去到公园嗰度咧就系关咗你部手机啊，拥抱下呢一个嘅大地啦，拥抱下呢个森林啦，咁啊就可以抚平下你嘅焦虑、失眠吓，咪仲可以养护好自己嘅血压，由内而外咧减轻我哋身体嘅炎症同埋疲惫啦。
1: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吓，
0: 拜拜。

0: 会为你好好的
1: 报。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30日，凝聚侨心优服务，同心携手促发展，侨管家工作交流分享会在江门新会举行。活动依次举行了签约仪式、服务对象代表分享和新会区人民设计师聘任仪式。此次受聘的9位人民设计师涵盖特许测量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及城市规划师等多个专业方向。作为著名侨乡，新会针对侨胞在本地生活、就业、创业中的办事难题，于2024年12月推出侨管家一站式免费咨询和导办服务，整合政务、法务、商务、事务、劳务等多领域资源，打通为侨服务最后一公里。运行以来，该项目已累计为侨胞协调解决各类事项126件。江门市新会小鸟天堂旅游有限公司6月30日发布通告，因季节变化，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结合景区实际情况，自2026年7月1日起，小鸟天堂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8点至18点30分，请各位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及游览时间。市民游客可关注小鸟天堂景区、新会小鸟天堂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微信公众号、抖音小鸟天堂官方号获取景区更多资讯。6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残疾儿童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申请审核等方面工作。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2000元。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7月1日，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向新任国务总理韩胜书正式颁发任命状。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于6月30日批准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案，任命日期为7月1日。由此，韩胜书成为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二任国务总理，也是韩国第50任国务总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3-4重防晒措施嘅、哦。
3: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2: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啊，但系咧就并唔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噶。
3: 系咩？
2: 嗱，就从近几年嚟嘅研究数据嚟睇啦，就并冇咩单一嘅因素咧。就影响、啊、避免骨质疏松的出现。另外呢，晒太阳都有它的害处的，紫外线呢就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嘛。长期积累的紫外线照射呢还会导致皮肤干燥和衰老。咁晒几多太阳合适，科学界呢亦都冇、啊、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的膳食补充办公室呢就建议上午10点到晏昼3点之间嘅太阳，每个星期咧就晒2次，唔好用防晒霜，每次咧就晒5到30分钟。咁除咗晒太阳，其实亦都可以补充富含钙嘅食物同埋维生素 D 咧，就嚟降低骨质疏松嘅风险噶。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被发配疗养，服刑容鞭，一直去到他服役的第4年，他的老师孙膑亦都因为南玉案受诸牵连，被发配去到辽阳，同黎晶混埋一起，无奈竟然仲被处以斩立决，布施刑场，无人敢收敛。黎晶见状心痛悲绝，于是就冒住受株连嘅危险去到刑场，剥低咗身上嘅衣服，包住孙膑嘅尸体，孭咗出刑场，又典当咗自己所有嘅衣物换钱，买咗口棺材，雇咗5座，将佢老师葬于鞍山南泥。落葬嘅时候，黎晶又写咗祭文致祭，其仪式庄重严肃。好在当地嘅官员都知道黎晶为人刚直，唔愿意喺呢件事上再作纠缠。喺明洪武30年，即系公元嘅1397年。黎晶获赦归乡，回到阔别了13年的家乡，他十分之兴奋。时值午夜，明月当空，他都步上自己的钓台，找来笔墨，在墙上写了2首诗。其中一首写着10年戎马不离鞍，沙漠长城万里寒，今日归来魂未老，青山还许白头汗。又攞起支酒，自斟自酌，庆祝一番。就是这样，黎晶之后就在屋企读书写诗，继续过住隐士生活。后来又设馆授徒，教习学生。期间他收集了他老师孙膑散落在各地的著作，整理成为《西庵集全释》。这本书写成之后，黎晶再作了一首《哭西庵孙先生前翰林典籍吏科给事七律诗》一首，以此纪念自己的老师。若马在公元的1414年，黎晶在屋企病逝，享年59岁。他著有《述波集7卷，被收入了4副全书，又有《古今一览2卷，《嘉礼举要4卷全释》。黎晶逝世之后，

0: 世人对佢嘅评价十分之高。陈伯沙认为述波先生嘅学说系歌门倡导之先声，又话吴邑以文行悔后进，百余年来述波一人而已。在陈伯沙的香言咏当中，他亦都写到：如述声名旧，容依日月长，明言专走下，眼孔得疗药。而荔枝的牌位亦都被置香言祠，就后日拜祭。林港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歌门这个名其实亦都是荔枝所起。在歌门史志记载，歌门作为地名始建于十四世纪明初荔枝为歌门送别土所作罪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嗱，各位，关于隐士荔枝嘅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骏贤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行。

0: 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3: 铁血丹心赵珠江，心绘烈士林昌云，在江门心绘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遮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 在华南公运战场

0: 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佢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信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佢仅凭十几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佢熟知珠三角桑基借林、河网密布嘅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势，佢单枪匹马深入借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七名伪军，缴获七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4: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5: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九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肤西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肤西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肤西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1: 小星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00-12:00，7月4日17:30-18:30，7月5日14:00-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啊，周邊嘅車流量咧，亦都係有所增加噶。咁特別咧就係華僑中學對開嘅六號位，咁呢度要留意啦，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另外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呢度咧都會大道中路段，咁依家呢度咧都進入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啦。咁所以途經呢度嘅時候，各位都要小心。再睇翻我哋城區嘅大道中路段，咁依家呢度咧都進入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啦。咁所以途經呢度嘅時候，各位都要小心。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30日，凝聚侨心优服务，同心携手促发展，侨管家工作交流分享会在江门新会举行。活动依次举行了签约仪式、服务对象代表分享和新会区人民设计师聘任仪式。此次受聘的9位人民设计师，涵盖特许测量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及城市规划师等多个专业方向。作为著名侨乡，新会针对侨胞在本地生活、就业、创业中的办事难题，于2024年12月推出侨管家一站式免费咨询和导办服务，整合政务、法务、商务、事务、劳务等多领域资源，打通为侨服务最后一公里。运行以来，该项目已累计为侨胞协调解决各类事项126件。江门市新会小鸟天堂旅游有限公司6月30日发布通告，因季节变化，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结合景区实际情况，自2026年7月1日起，小鸟天堂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8点至18点30分，请各位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及游览时间。市民游客可关注小鸟天堂景区、新会小鸟天堂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微信公众号、抖音小鸟天堂官方号，获取景区更多资讯。6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残疾儿童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申请审核等方面工作。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

0: 1000元。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7月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向新任国务总理韩胜书正式颁发任命状。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于6月30日批准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案，任命日期为7月1日。由此，韩胜书成为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二任国务总理，也是韩国第50任国务总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睇到呢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啦我哋区会系多云间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6到33度，吹3到4级嘅东南风，阵风系6级嘅，咁湿度系70%到90%之间，系啦会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5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7月3号到5号，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展望啦，6号到8号仍然有持续性嘅降雨过程，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黄厂啊！而家动工嘅话咧，3个月之后就可以投产噶啦，然后好快咧又可以再加条生产线。
5: 唔系住，嗰、那个环评报批手续批咗落嚟未噶？
4: 那个未。不过黄厂你放心吓，已经搞紧噶啦，我哋2条腿走路啊嘛，项目照常开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嗰度咧，后期补个手续都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又唔系唔办手续啊嘛。
6: 是不是真的可以未批就先建后期先再补呢？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7: 是不可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一旦如果项目未批先建，就触犯了环境保护法的。
6: 咁如果一个投资几个亿嘅项目啊，因为缺乏咗呢个认知，未批先建而导致项目叫停，咁岂不是前期嗰啲投入全部冇晒？
7: 系噶，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咧，未批先建嘅是违法情节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嘅罚款，仲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旦被责令恢复原状，企业前期的投资就肯定打了水漂了。
6: 所以希望企业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啊？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3: 路边成荫花出彩，
14: 镇村整洁人人爱，
15: 景区提质透绿意，
16: 净化美化齐实施，
17: 五边整治换新装，
18: 绿水青山共守望，
19: 葵香处处展新芽，
20: 宜业宜居笑开眼。
2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3: 诶，当兄，你喺度做咩啊？
24: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3: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4: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哎，
2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4: 三宝？
2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3: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4: 真的？阿 wing
23: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4: 什么礼物啊？
23: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4: 阿 wing
23: 包包，
24: 阿 wing
2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6: 迎奔放嘅热浪，
27: 享夏风嘅轻狂，
2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0: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1: 呢啲咪讲默契咯。
29: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等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兆。嗱，睇睇喺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啲三场嘅比赛啦，都系争入去十六强嘅比赛啊！英格兰终于都游出嚟啦，但系年年大热，年年都有话题俾人大家讲。咁啊，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十二点钟啊，面对住刚果，我感觉上应该问题不大啩吓。啊，毕竟啦，英格兰喺本届嘅赛事展现出嘅嗰一种都几游刃有余嘅，攞波啊、射波啊、胜利啊，咁呢种嘅心态咧，好似都真系几得人民心下嘅。所以咧，感觉呢一场嘅赛事咧，面对住刚果咧，就赢应该冇问题嘅。就睇下会唔会俾人拖到去十二码，或者系加时啦，冇讲十二码咁远先啦。感觉上咧，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因为其实双方未喺一个好正式嘅赛事当中系有交手。但是从双方的身价以及球员的经验，还有就是大赛的历史来讲，其实肯定是英格兰这边占返些少的优势的了。睇返主教练这方面的图希尔呢，亦都话嘅，专门系针对翻咧刚果五后卫嘅阵型，系加练咗咧两边侧翼嘅穿插以及系定位波嘅一个嘅高波。咁啊，主力前锋方面咧就夏利简尼啦，喺小组赛刷新咗英格兰队史嘅入波纪录，体能方面咧又满格嘅情况之下，今场波会唔会好似法国队咁系咁喂波俾博巴比，又或者好似阿根廷咁啦，系咁喂波俾球王美斯咧？呢场波会唔会系咁喂波俾夏利简尼咧？咁样，我感觉上咧，夏利简尼呢场波可能大家都要期待下夏利简尼嘅表现。感觉上呢场波可能都有两个入波或以上，咁睇下夏利简尼有冇呢个嘅冲击嘅能力啦。OK， 咁再嚟睇睇咧，四点钟嘅场次有比利时面对主场系加尔，两班波喺国际 A 级嘅赛事当中咧系有三次嘅交手嘅。比利时方面两胜一平都叫保持不败有心理嘅优势，包括有18年嘅世界杯嘅小组赛啦，比利时系2-1击败咗塞内加尔嘅。喺22年嘅友谊赛当中1-1大家握手言和，24年嘅友谊赛当中咧，比利时3-0战胜咗塞内加尔。咁啊，你睇翻呢几场嘅比赛，都可以做一个好大嘅对比，就系18年到而家26年，其实比利时嘅阵容变化并不是那么大，只不过就话球员可能就年纪上咗嚟。体能啊、体魄啊，唔一定跟得上咧十年前嘅自己嘅啫。咁但系呢个嘅优势咧，战术方面嘅优势肯定系摆咗喺度噶啦。咁啊，新方面嘅包括有迪布尼啦、卢卡古啦、杜沙特啦领衔住嘅中场咧，感觉上个节奏方面、派牌方面，肯定系比较地有呢个掌控性啊。唯一嘅就真系黄金一代个年龄已经上咗。

得嚟嘅情况之下咧，包括迪布尼啊、维顿汉啦，都过咗33岁嘅，体能嘅后劲会系唔好咁足。咁塞内加尔有冇种嘅情况就系话，我守住你60到70分钟先，60分钟之后，我揾机会连续扯你10-20分钟，你呢一班嘅比利时老队员啦，可能体能跟唔上嘅情况之下咧，真系万事皆有可能嘅。嗱，塞内加尔同埋比利时嘅呢场嘅比赛咧，如果你话看好率同埋支持率嚟讲咧，就肯定系比利时噶啦。但系塞内加尔亦都唔系话冇呢一个嘅机会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感觉上亦都会好睇。可能上半场会闷啲，下半场啦，大家睇下下半场有冇机会真系会系砰砰声打得快翻些少啦吓。OK， 咁啊，再嚟到就8点钟嘅场次，美国主场面对住波克嘅呢一场嘅比赛。嗱，寻日同我哋嘅同事一齐都倾偈咧，讲到美国队啦，美国队佢早些年嘅打法咧，就系嗰种好美式橄榄球嘅，就系硬啊，就系大只，仲系用身体。但系呢几年你会发觉咧，包括有好似系比利石嘅咁样呢一班嘅球员上咗嚟之后咧，佢哋个身体啊同埋技术啦，明显系提升咗唔少嘅。亦即系话嗰种咧最惊嘅就系你既有天赋又肯努力。咁而且本届嘅赛事美国队又叫系主场。场作战小组赛当中是为数不多表现得真是可圈可点，算是比较满分的一支的球队。所以在16强的比赛面对着波克这一支的欧洲的球队，我感觉上美国队从技术层面来讲，他们面对着的压力应该就不会说太大的。美国队嘅本场嘅优势可以讲睇睇佢哋嘅两大嘅核心，包括有普列石嘅边路嘅高速嘅突破啦，仲有泽高喺禁区入边嘅高顶嘅争顶，一高一快可以讲系咁啱呢个嘅进攻体系最好嘅两块嘅拼图，系拼得啱啱好。你谂下边路快嘅话，摄到上去出脚摆过嚟中间，顶得高嘅话跳得快又跳得高。压晒你所有嘅中间一顶，咁其实呢个嘅进攻嘅效率系好高嘅，所以睇睇咧美国队同埋波克队呢场嘅比赛咧，会唔会真系喺定位球方面或者系传中嘅高波当中咧，系成为本场优势最大嘅一个嘅看点，或者系叫绝对嘅高点优势啦吓。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首先睇到系牛雕岗呢个位置，咁而家啦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重要系特别关注啦，就系我哋而家江浙大道西金沙对开个路段双方向嘅车道，依家都好繁忙，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系多一啲噶。另外见到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喺凤凰酒店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四个方向嘅车道现时都比较多车，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好大下，在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再咧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啊，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位置咧，见到车流量都好大，咁途经嘅时候要耐心同埋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生活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生活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7: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课程教学，主要这次是教学生一些硬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CAD、UG 咁嘅三维建模，然后最还要一啲嘅制造业嘅知识，例如啲塑控加工啊、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同埋 3D 打印技术，一啲制造业技术嗰啲教学。我希望呢，我啲学生咧，即系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来嗰啲学嗰啲技能可以传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后咧，希望佢都系即系我咁有一技之长，可以立足于而家呢个社会，可以为我哋祖国啊，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个嘅贡献。
6: 从学生再到老师，身份嘅转变令到伍步高更懂得港台嘅重量。从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过唔少嘅挑战。
7: 因为我啱留喺度做嗰时呢，前边嗰2年呢，我因为系主攻技术。即是大学生和自己参加那些技能竞赛，现在这几年我要担任班主任和教学的工作，所以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肯定是 有一方面会兼顾不是挺好的了，所以但我都不会放弃的，即我都会比较用心，即自己会对对好每一样工作和每一个学生，即学校交下来的工作我都 是十分之努力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包括學生的問題和困難，例如啲指導啊、工作啊，我都同佢哋培訓到晚黑11點啊、12點都會有嘅，即係只能係繼續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樣性同埋嘅強度啦。
6: 有收穫，亦都有坎坷，就係咁樣。伍步高喺一次次挑戰中打磨自我，堅持初心。作為老師，既托舉咗學生，又豐盈咗自己。 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

0: 好嘅，嚟到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外边天气啦都好起身啦吓，咁啊以一个好嘅天气咧迎接吓七一嘅到嚟吓。眨下眼咧，呢个2026年咧嚟到下半年啦，咁所以啦今日咧系下半年嘅第一日，亦都系一个好特殊嘅日子，就系我哋七一建党节啊吓，咁而系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嘅周年嘅。咁啊睇翻喺度，亦都先祝我哋党生日快乐啦，亦都希望我哋祖国咧繁荣昌盛啊。嗱咁啊近日啦嘛，围绕住呢一个七一嘅建党节啦，咁我哋咧亦都有一系列嘅一个活动嘅，咁好似近日咁样啦，我哋深会区体育军人事务局咧就组织开展红心向党、勇志长存企业军转干部吓迎七一主题活动噶，咁啊辖区嘅企业军转干部啦喺现场啦就通过多样嘅形式啦吓共庆七一建党节，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咁活动啦喺庄严嘅重温入党誓词当中咧系拉开咗序幕啊，咁军转干部吓钟伯就担任呢一个领誓人，喺全体军转干部党员身姿挺拔吓，咁我哋咧亦都系面向住吓呢个党旗啦，系肃立致敬噶，咁佢哋都系庄严宣誓，咁佢哋啦吓呢一个铿锵嘅誓言啦，亦都传递出啦对军人吓忠诚担当、赤诚奉献嘅优良作风，咁现场嘅气氛啦，亦都系庄严肃穆噶，咁喺之后咧，佢哋亦都齐唱军歌啦，喺呢个环节入边咧，亦都将呢个现场氛围啦推向咗高潮，大家精神抖擞，可以气昂扬，共同啦唱响咗咱当兵的人吓，最后咧就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系呢啲经典嘅歌曲，咁喺一个嘹亮嘅歌声当中啦，既唱响咗军人报国奉献嘅崇高情怀，亦都抒发咗啦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嘅坚定信念啊！嗱，咁啊喺之后啦，佢哋全体党员亦都系集中观看咗中共一大革命先辈事迹嘅视频，咁沉浸式咁回望咗建党初期嘅峥嵘岁月，视频生动咁再现咗中共一大召开嘅时代背景啦，同埋曲折嘅历程，讲述啦老一辈革命家啦啊冲破重重障碍啊坚守信仰、探寻救国道路嘅初心故事。咁我哋一班参与活动嘅军转干部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吓，倍感振奋噶。咁喺随后开展嘅呢一个党史知识竞赛当中啦，大家咧亦都系非常之踊跃啊，咁啊抢答啊，咁啊去比拼吓。咁啊呢个竞赛亦都紧扣啦中共一大历史啦、百年奋斗嘅历程啦、党章吓同埋党规，仲有党嘅创新理论啊设置嘅一啲嘅题目。咁我哋咧睇到我哋嘅军转干部啦，喺呢个激烈而且活跃嘅氛围当中去学习我哋嘅党史，都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啊！咁除此之外啦，咁佢哋都喺呢个大比拼嘅环节入边啦进行互动吓，咁啊大家通过咧沉浸式动手体验当中去放松身心吓，咁啊沉淀学习感悟噶。系啊，咁啊就喺呢一个轻松愉悦嘅活动氛围当中啦，佢哋重温咗红色地标啦，感悟革命精神啊吓。咁啊喺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啦，咁军转干部党员汇聚一堂吓，咁啊回望百年嘅征程，共话初心使命，咁啊队伍嘅凝聚力系得到进一步嘅提升噶。嗱，咁啊，我觉得咧，呢个学习咧一路要系 keep 住落去啊，因为咧我哋要好咁去铭记呢一个嘅历史啦，吓，保持我哋嘅初心。咁所以啦，有时我哋一啲嘅课程吓课堂咧，不妨咧可以多啲去关注，比如咧就有关我哋呢一个红色嘅历史故事啦，吓，或者我哋嘅党史啦，吓，咁啊过往嘅一啲嘅故事、革命故事人物啦，吓，咁我哋都可以系关注多啲噶。咁好似最近咁样啦，6月29号吓，我哋区咧就举行咗歌声铸初心、光影忆峥嵘嘅主题音乐党课吓，其红色观影相融活动，咁啊强化呢个国防观念啦，厚植勇军情怀。咁呢一个活动咧，依然系由我哋区吓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嘅，咁啊邀请光荣在党50年嘅退役军人啦，现役嘅官兵代表，以及咧就系区爱国勇军嘅促进会成员一同参加嘅。咁啊喺呢个音乐党课上边啦，我哋主讲人陈晚翠老师啦就演唱咗曲目吓，陈武问勇吓，咁啊重温啦一齐陈长勇英雄嘅故事，咁啊而且都结合咗15开局同埋国防科技发展啦，带领大家啦学习党嘅理论知识噶。咁下边啦嚟听下退役军人欧建华系点讲嘅
1: 音乐党课。

0: 案咧，就俾我感覺到，上咗一堂紅色嘅傳統教育。我哋作為後輩嘅軍人，亦應該繼承革命嘅位置，咁啊將呢個好嘅傳統傳落去。
1: 咁之後啦，全體黨員咧，我哋嘅參與活動嘅朋友都有觀看到呢一個紅色歷史影片嚇四度。咁呢個影片咧，生動再現咗革命先輩嘅艱苦鬥爭歷程啊！咁嚟聽下啦，對軍人啊，阮柏安係點講？
2: 地方政府啊，對唔緊緊呢，都係好關心，我好感謝，要保持佢唔緊緊嘅本色。
1: 系啊，咁啊，呢个活动咧，仲向老党员啊颁发咗光荣在党50年嘅纪念章。咁今次活动咧，亦都融合咗理论学习啦、音乐啦、影视啦等多元嘅形式。咁啊，丰富咗相融嘅载体，凝聚爱党爱国嘅共识，推动我区相融工作就深就实咯。咁啊，再嚟关注一下呢一条嘅好消息啦！咁相信啦，呢一个视频寻日都已经系刷咗屏啊，有唔少朋友啦走咗呢条路之后啦，都纷纷喺自己朋友圈入边啦分享下呢一个开心嘅即系心情啦。嗱，咁喺寻日晏昼3:30啦，咁啊，国道 G40深汇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运行啦，试通行啦，咁亦都成为咗啦我哋深汇区咧完善呢个立体交通路网啦，优化城区交通格局嘅一个关键节点工程啊。咁啊，呢一个互通成功打通咗区域东西向同南北向交通直行通道啦，咁又下破解咗啦周边路网车流拥堵难题吓，大幅咁系提升咗我哋城区嘅道路通行效率啦，亦都系极大咁系方便咗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以及咧就系跨区域车辆嘅往来，咁啊对健全我哋深汇综合交通体系啦，推动城市功能提升啦，助力我哋区域高质量发展咧，系有住好大好重要嘅意义噶。咁目前咧就呢个启超大道下沉式隧道咧，仍然系处一个同步施工阶段。咁今次试通行嘅南北互通咧，就暂唔支持车辆掉头。咁啊，为保障道路嘅通行安全同埋秩序啦，咁现场咧已经设置咗清晰嘅交通标识同埋信号灯指引。咁啊，具体咧就亦都系提醒下大家吓，呢个启超大道啦，往大泽方向嘅车辆咧系可以直行到中心南岗红绿灯处完成掉头嘅。咁啊，中心南路啦，往呢个江门方向嘅车辆可以直行到深汇大榕城二号门前路段咧掉头绕行嘅，咁啊相关部门亦都提醒大家啦，咁通行该路段嘅时候咧，需要系严格遵照翻现场嘅交通嘅标志啦、标线啦、信号灯嘅指示，规范行车，谨慎驾驶。咁啊，当前呢个项目咧，仲系处于一个嘅试通行嘅初期嘅。咁啊，车流组织啦，尚喺度优化当中啦。咁啊，建议大家就要系合理规划你个路线，错峰出行。咁啊，遇到系有呢个车流换行啊，路段比较拥堵嘅时候，咁只觉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嘅指挥，有序通行嘅。咁啊，其实开放通行咗呢条路之后啦，咁大家亦都系非常开心，因为咧好多朋友都纷纷表示就话啦，咁啊等呢条路开通啦，就系希望可以往后咧出行更加之方便啦。咁有朋友话，翻屋企咧只需要用3分钟就 OK 啦。咁下边咧嚟听下我哋两位市民系点讲噶。
3: 我觉得是挺方便的，因为开通了这条路，我们就可以直接南北互通啊。
4: 方便好多啦，最紧要我哋啲老人家过去对面方便咧，因为老人家好中意过去买嘢嘅，咁啊，我哋啲小朋友又中意去玩嘅。
1: 是啊，咁啊出行更加方便，咁所以咧好多市民都纷纷点赞噶吓。嗱，今次咧启超大道上方南北互通顺利试通行，系我哋深汇区交通运我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嘅一个阶段性重要成果。咁啊呢一个互通亦都打通咗呢个片区嘅交通堵点啦，有效分流我哋深汇大道啊、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呢啲周边主次干道嘅叠加车流，咁啊极大咁缓解咗我哋城区核心路段嘅一个交通拥堵问题啊。咁其实睇翻呢一个作为过渡G40深汇段嘅重要配套枢纽工程，咁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项目建设全程咧系备受关注嘅。咁喺项目推进嘅过程当中， 当中啦，面对施工资金统筹压力啦，仲有不停落雨等等呢啲恶劣天气，咁啊隧道主体同步施工交叉作业等等呢啲多重嘅难题，咁相关部门咧亦都系靠前部署啦，精准统筹，咁多次咧系深入到现场啦督导施工噶，咁针对呢个项目建设资金紧张嘅实际困难啊，咁交通领域嘅相关主管部门咧亦都系主动咁去统筹各方嘅资源啦，优化资金嘅配置方案，咁啊最大化咁去盘活现有嘅施工啦、技术同埋管理资源，咁啊为呢个项目嘅稳步推进啦筑牢保障，咁为保障呢、這个试运行嘅安全有序啦，咁喺呢个阶段啦，咁各部门啦吓，同埋参建单位啦，都会系常态化咁去进行一个联动监测嘅，咁啊实时啦就会系监测翻呢个互通同埋周边路网嘅车流情况啦，咁啊广泛收集市民嘅出行意见啦，咁动态化咁去完善交通组织方案，咁持续去提升路网嘅一个通行性同埋顺畅度，咁下一步啦，咁各参建单位啦都会系继续啦就系加大呢个施工嘅投入啊吓，咁啊全速咁系推进过。到 G40 新会段正如工程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线贯通的目标的。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5: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6: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2: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3: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4: 新闻新政
13: 新
14: 动向，
13: 动向
14: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咁啊讲起出行嘅话啦，嚟关注下我哋嘅暑运情况啦。嗱，咁啊，今日开始吓，咁我哋2026年嘅铁路暑运系正式拉开帷幕啦。咁啊，运输周期咧就一路去到8月31日嘅，咁一共有62日。咁喺呢个暑运期间咧，我哋江门站咧预计发送旅客系28.9万人次，日均发送系4666人次，预计咧到达旅客会28.73万人次，日均到达约 4633人次。咁啊，据讲啦，喺呢个期间，我哋江门站嘅客流咧就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嘅，商务出行啦、歌迷、球迷、观赛、出游等等呢啲新兴客流为辅。仲有咧，学生、旅游嘅一啲旅客流咧，主要就系依托我哋江门站嘅线路往返广州、深圳、香港、北京等等呢啲核心嘅城市，以及咧就系话去湛江、阳江、茂名等等呢啲滨海旅游目的地嘅。咁啊，中小学生探亲客流咧就会有一个明显嘅阶段性特征啦。咁啊，暑运前期啦，各地嘅旅客咧会搭乘一个列车经江门咧，就前往广州、深圳、佛山、香港等等嘅城市咧，就系去探亲玩啦。咁啊，后期咧就可能从呢个大湾区沿线城市咧，就系返程返乡。咁啊，整体嗰个暑运客流分布相对系比较均衡嘅。咁啊，

受到呢个学生集中出行嘅影响啦，咁下流高峰主要系出现喺呢个七月中旬、八月中上旬同埋各个周末嘅。嗱，咁睇翻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咧西南地区吓，珠江西岸第一大轨道交通枢纽啦，我哋江门站结合咧暑运客流嘅特点，系精准咁系匹配要满出行方向吓，应对我哋客流高峰。咁啊，通过开行呢个高峰线列车啦，增开直通临时旅客列车啊，动车组重联运行等等呢啲举措咧，去加大运力去投放。咁啊，重点会加密广州、深圳、香港、粤西等等热门方向嘅运能，充分满足旅客出行嘅需求。咁为迎接啦呢个暑运。江门站就提前是开展一个全站客运设备设施的一个排查整治工作，我们常态化地去进行一些日常的维护工作，确保我们各类的客运设备运行状况状态良好，为我们的安全平稳运营筑牢一个硬件的保障。咁啊，同时咧，车站咧完善咗极端天气系一个应对嘅保障方案，因为暑假期间大家都知道会系好多时候会有台风一个极端嘅一个狂风暴雨啊咁样吓，咁啊针对呢个暴雨、台风等等呢啲恶劣天气咧，可能引发列车大面积晚点情况啦，咁佢哋都有细化到一个应急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咁去降低咧极端天气对列车到发秩序嘅影响。咁江门站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咁啊暑运期间咧，全站客流咧会系持续高位运行噶，咁大家出行之前最好仔细核对一下你车票各个信息，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为市内接驳进站安检等等呢啲环节预留一个充足嘅时间。咁亦都希望大家能够系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嘅乘车环境啊！系啊，暑运开始啦，咁所以啦，我哋今日啦临时系啊，全国铁路咧将会正式实行啦2026年第三季度嘅列车运行图。咁啊，据讲咧，今次调图咧亦都涉及到我哋江门地区多个车站啊，江门站、江门东站、深汇站等等嘅列车开行方案咧，其实都有调整嘅。其中咧，江门站新增三对啦，往广州南各个高峰线列车，咁深汇站咧就满途之后咧开行会系增到32趟，咁大家出行咧就会更加便捷啦吓，选择亦都更加多。咁调图之后咧，江门站咧途径开行营业列车共计系115趟嘅，咁较现行嘅一个安排咧增加咗6趟吓，咁入边咧就包括有三趟咧就系三对咧就系江门往呢个广州南高峰线始发中度列车吓，咁大家详细嘅可以系查看一下12306嘅一个出行嘅安排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多趟嘅列车个运行区段啦，都有所延长嘅。咁譬如好似佛山西到湛江西咁样啦，经停我哋江门呢边咧就10点嘅吓。咁而茂名往呢个佛山西嘅话咧，就会喺晚上嘅19:11啦，就会系经停嘅吓。咁等等，仲有几条嘅线路就唔喺度敖述啦。咁而江门东站呢边嘅话啦吓，咁据讲今次调图之后啦，满途开行列车一共系72趟嘅，咁较现图咧增加3趟。咁营业时间方面咧，三季度营业时间咧调整系6点到晚上嘅11:10，咁啊较二季度嘅6:30到晚上嘅11:02系提前咗半个钟噶吓。咁呢个首发嘅呢个班车啦，时间方面咧就由原嚟嘅7:06开，咁啊提前到6:41开嘅。嗱咁深汇呢边嘅话咧，我哋深汇站咧满途开行列车一共系有32趟吓，咁啊较之前嘅系增加咗有3趟嘅吓，咁啊详细系边三趟，大家都可以系去到我哋嘅12306嘅官方网站啦，或者手机客户端嗰度咧去查询一个最新嘅列车信息吓。咁啊，当然喺呢一个嘅调图嘅过程当中啦，部分嘅列车车次啊。到发时间啊，停靠站点，其实都会有比较大嘅变动，咁大家务必一定要睇清楚嗰个列车信息吓，仔细去核对你要搭嘅嗰架车嘅车次啊，同埋咧就系始发吓，同埋到站嘅一个信息，咁啊，同埋咧就安排好你嗰个出行嘅时间，千祈唔好耽误咗你嘅行程啊。咁啊，讲起出行嘅话咧，呢个嘅暑假啦，相信有比较多朋友咧会系去到我哋香港啊、澳门嗰边玩，因为啱先咧亦都有提及到呢个相关嘅信息啊。咁最近咧亦都有睇到一个好消息啦，就系青茂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呢个珠澳大厅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咧，其实喺6月26号咧就开始启用咗呢个刷脸通关吓，咁啊非常之方便嘅吓。咁据介绍啦吓，咁呢个率先咧喺去年嘅11月10
11月5号咧喺横琴口岸咧就应用过呢一个嘅刷脸通关。

实现查廉通关，非常方便。咁值得一提就系话啦，吓咁啊，通关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出示任何嘅实体证件嘅，吓，但系咧过关人士咧仍然系需要携带呢啲实体证件噃，吓，虽然话可以查廉啫，但系相关证件还系要随身携带，以便咧就喺需要嘅时候咧配合我哋边检人员嘅身份核查。好啦，咁啊，分享咗呢条信息之后啦，霎时间咧会去我哋嘅晴点中国报时嘅，咁啊，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资讯，转头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牛雕崗呢個位置嚇，周邊區域嘅路段啦，車流量都好大下，咁途經呢度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另外咧，亦都有提到我哋啦，呢個東區學校周邊嘅路段都唔車流量都唔少噶，咁啊經過時候亦都要注意一下控制車速。咁啊，深匯大道中見到而家啦，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啊，咁啊四個方向嘅車道都好繁忙嚇。咁啊，另外咧就我哋嘅。深匯大道中喺耀興花園對出嘅呢個車道啦，往城區方向嘅往蓬港區方向嘅車流量亦都非常大。另外咧就深匯大道西，咁啊現時啦呢一個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咁啊而家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咁啊三和大道南啦，咁現階段咧喺陳皮紅木酒店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都多。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老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见到车都唔少噶。经过时候，各位就要耐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30日，凝聚侨心优服务，同心携手促发展，侨管家工作交流分享会在江门新会举行。活动依次举行了签约仪式、服务对象代表分享和新会区人民设计师聘任仪式。此次受聘的9位人民设计师，涵盖特许测量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及城市规划师等多个专业方向。作为著名侨乡，新会针对侨胞在本地生活、就业、创业中的办事难题，于2024年12月推出侨管家一站式免费咨询和导办服务，整合政务、法务、商务、事务、劳务等多领域资源，打通为侨服务最后一公里。运行以来，该项目已累计为侨胞协调解决各类事项126件。江门市新会小鸟天堂旅游有限公司6月30日发布通告，因季节变化，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安全，结合景区实际情况，自2026年7月1日起，小鸟天堂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8点至18点30分，请各位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及游览时间。市民游客可关注小鸟天堂景区、新会小鸟天堂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微信公众号、抖音小鸟天堂官方号，获取景区更多资讯。6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残疾儿童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申请审核等方面工作。办法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补贴，补贴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1200元，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每人每月2000元。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0: 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7月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向新任国务总理韩胜书正式颁发任命状。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于6月30日批准韩国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案，任命日期为7月1日。由此，韩胜书成为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二任国务总理，也是韩国第50任国务总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㗎啦，陣間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哎，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遇到雷暴嗰阵，我哋应该点做先至好啊？
8: 遇到雷暴嘅时候，当然就系雷电交加啦。假如我哋身上有刺痛感，又或者系头发竖起身嘅时候，就应该立即趴喺地上面，并攞走身体上面携带嘅金属物品，咁样先可以将伤害减到最低。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记者
12: 报道，
11: 专家
12: 分析，
11: 市民
12: 社评，
11: 民生时事，
12: 城市大小事
11: 一同关注，
12: 你我关注，
11: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
11: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
13: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4: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13: 消费之声，
14: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OK， 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多面看，回来之后呢有这个环节消费之声，今天又要跟大家去揭秘一些怎样的消费陷阱呢，我看到这些内容都有些怕怕地，因为平时如果去住酒店的话都可能会因为觉得一晚半晚将就下，不好用就不好用啦。但现在呢即是你会觉得这些一次性的用品它可能不单只是不好用，仲可能会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同埋呢个嘅卫生唔到位嘅一个情况。咁最近呢就财经调查栏目呢就接到有消费者同埋业内人士嘅举报，就话呢市场上面有一啲牙刷生产企业呢就涉嫌呢违规使用各类嗰啲废旧嘅回收塑料嘅原料去整嗰啲一次性嘅牙刷，并且呢係大量销售去到我哋嘅市场上面。咁最近啦喺江苏呢边，江苏扬州啦，就有一个小型嘅废品收购站入边啦堆放住大量嘅废旧嘅塑料，包括啦就装过化学制剂嘅白色桶啦，家电拆落嚟嘅嗰啲旧面板啊，电风扇嘅外壳啊，破损嘅嗰啲轮滑鞋等等等等。

咁啊，程恩松嘅工作人员就话啦，咁呢啲回收嘅塑料经过一个简单粉碎之后咧，就会送往各类嘅塑料制品加工厂，而其中相当部分都会被用嚟制作牙刷。咁啊，据呢个工作人员讲到啦，有啲装过洗涤剂嘅、尿素嘅等等啲化学品嘅废桶，喺未经过任何清洗就直接粉碎加工，依靠添加呢个颜料去掩盖原料嘅邋遢。然后咧，记者亦都系进一步去调查啦。咁去到另外一家嘅收购站，废品收购站入边，佢睇到散落喺满地嗰啲收返嚟嘅旧牙刷。咁有啲工人啦就用即係啲刀啦，将嗰啲牙刷嘅刷头啦逐个逐个咁斩落嚟，咁留低嗰个牙刷嘅柄嗰个部分，然后呢就按颜色去分开佢之后呢，就送到去厂入边打碎，再制成新嘅牙刷柄。咁然后啦，咁我哋记者亦都有去到一啲嘅民房嘅一啲比较偏僻嘅地方啦，咁亦都见到有啲加工好嘅一次性嘅口罩，咁花呢碌嘅，咁包喺一啲塑料袋入边呢，就係冇拆封㗎。咁据讲负责人就话啦，呢啲材料啦都可以攞嚟生产牙刷再用嘅再生塑料螺粒。咁业内呢就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咁记者亦都有睇到啦，咁呢啲打包好嘅塑料垃圾啦，咁入边已经即係睇唔出本嚟嘅颜色嘅各种嘅塑料布啊，仲有啲咩塑料袋啊，黑色嘅垃圾袋啊，塑料绳啊，咁然之后呢负责人就话啦，呢垃圾呢都可以攞嚟整嗰啲一次性嘅牙刷。咁加工过程啦，据讲亦都有缺乏一啲嘅規範操作，比如係唔清洗啦，唔消毒啦，咁樣淨係靠呢個高温溶解同埋一個簡單嘅過濾。咁由於呢個原材料係好雜亂嘅，咁產出嚟嘅嗰啲螺粒嘅顏色都比較之化啦，唔清楚啦，咁最終會係統一染成係黑色再出售。咁工厂有老板就话啦，咁呢一类低价嘅回料啦，牙刷厂一般呢就唔会单独用嚟呢就整牙刷嘅，然后多数会系按比例咁去捞入去嗰啲新嘅塑料入边啦，就係、再去使用，咁以此呢去压缩呢个生产嘅成本。咁记者都睇到有啲工厂入边呢有好多嗰啲模仿布啊、熔喷布啊、防护服嘅边角料啊，咁呢啲呢原本系用于口罩同埋防护服嘅材料啦，主要系个成分系呢个聚丙烯，咁同牙刷嗰个柄嘅材质系相同嘅，咁回收造成咗回收料嘅螺粒利润会更加大。咁老板亦都好坦白啊，咁俾记者啦就装咗一袋佢哋加工好嘅塑料螺粒，咁除咗黄色仲可以用呢个粉色调、红色调、蓝色调，咁都可以整各种颜色，咁最普通呢就係白色同黑色。咁牙刷厂购买呢啲原料呢就可以直接加工成唔同颜色嘅牙刷柄。咁另外一间加工厂呢就会用一啲旧拖鞋嘅边角料作为一个原料啦，咁经过呢个高温处理之后啦，咁流出嚟嘅一个塑胶嘅液体啦，就会系凝固成一个细长嘅拉丝。咁经过呢个切割之后啦，就会系形成一粒粒嗰啲白色嘅塑料螺粒。咁睇到呢啲回料嘅呢个加工成牙刷嘅呢个原塑胶材料，据讲系呢个货系供不应求嘅。咁根据一啲生产厂家嘅指引啦，咁记者又去到一啲科技园入边，咁去咗好多间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嘅工厂，咁为咗规避低价嘅回收塑料，然后同一啲新嘅塑料捞埋一齐咧去生产牙刷，咁低价嘅回收塑料，然后同一啲新嘅塑料捞埋一齐咧去生产牙刷，咁好似喺呢个一间牙刷工厂入边啦，咁记者亦都系参观咗佢哋嘅生产线，咁佢哋个牙刷生产亦都好快手，经过呢、这个溶解啦，然后咧就牙模，咁然后好快就成为咗一排排嘅牙刷噶啦。

0: 啊，即使高温能够系杀灭呢个细菌，但系我哋都知道回收垃圾咧，其实好多细菌嘅吓，咁啊嗰啲个塑料嘅成分亦都好复杂，因为入边捞有一个化工嘅废桶啦，吓嗰啲旧牙刷柄啦、拖鞋边角料啦，啊，仲有垃圾袋啊等等等等，咁高温可能佢可以杀菌，但系佢冇办法改变呢啲复杂嘅化学成分所带嚟嘅一个安全风险。咁有厂家亦都承认啊，其实佢哋买翻嚟嘅呢啲原料品质啦，都系靠运气嘅吓，咁啊都。好多时候会买到一啲好劣质嘅原料，引发一啲质量嘅问题。咁佢讲到啦，咁啊呢啲低价回收返嚟嘅塑料裸粒大多数呢都系嚟自一啲冇资质嘅小作坊，系三无产品。咁用佢哋去整牙刷嘅话呢，可能连生产厂家自己都冇办法保证每一批嘅产品都系合格嘅。咁据讲呢，记者亦都发现咗一啲出厂价仅系六分钱一支嘅，只需要六分钱，一毫子都唔使嘅低价一次性牙刷。咁佢嘅制作原料咧就系秸秆同埋咧回收塑料嘅混合物，咁啊以此咧就去压缩成本。咁啊，亦都有一家园区嘅工厂吓，都喺度生产同款嘅低端牙刷。咁啊，工作人员就话啦，呢种超低价产品咧系行业内嘅通货，亦都系行业内咧走量最大嘅主流产品。嗱，咁嘅記者咧，亦都有了解到啦嚇。如果話呢個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去製作嘅話，咁佢嘅質地其實會好脆嘅。咁啊喺使用過程當中，好容易擦下就會斷咗個牙刷柄嚇，咁亦都會帶嚟一啲嘅安全風險。咁喺一啲批發市場入邊啦，有好多即係主營酒店鋪草嘅批發商行嚇，同時亦都有兼營一次性牙具嘅批發業務。咁有啲從業者亦都坦言嚇。用回料製成一次性牙刷質量咧，的確唔好，因為好容易斷啊。咁啊，但係有唔少一啲嘅國際酒店啊，咩國際酒店咧啊，咁其實佢哋可能用嘅嗰啲一次性嘅牙刷咧，可能都有機會用到呢啲嚇，即係原材料唔合格或者唔安全嘅呢啲咁樣嘅塑料所生產嚟嘅一次性牙刷嘅嗬，咁而市場內啦，有唔少嘅批發商户啦，都喺度賣緊呢啲回料牙刷。咁據講佢哋主要供貨係俾一啲小型嘅酒店啊，或者係民宿啊咁樣。哇！咁啊，睇到呢啲質量真係會令人好擔心嘅嚇。咁长期从事呢个预防医学啦、环境科学研究嘅专家就话啦，使用呢一种回料制成嘅一次性牙刷啦，健康风险唔单止系来源于呢个原材料嘅本身吓，咁反复回收嘅塑料成分系好复杂嘅，咁经过呢个高温溶解之后啦。咁会生成新嘅有毒有害物质，呢个系用肉眼睇唔到，或者可能你攞个手攞个鼻你系辨别唔出嚟嘅。咁一次性牙刷使用嘅时候咧，系直接会接触到我哋嘅口腔。咁要知道我哋口腔嘅黏膜咧系好薄嘅，咁而且咧我哋周边嘅血管系密布啦，咁啊再配合牙膏入边嘅表面活性剂，咁牙刷嗰啲不良嘅元素或者化学残留嘅物品，咁好容易咧就会渗入到我哋嘅人体入边，咁长期受到呢啲有害物质嘅一个渗透嘅话咧，都会系带嚟多重嘅健康隐患。所以睇嚟，大家以后即系自备牙刷，自备呢个面巾、浴巾吓，或者系拖鞋啦吓，咁啊，以此咧就系去保障我哋嘅一个嘅即系清洁啊，同埋咧就系使用个安全啊吓。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嘅，咁啊，听日同样时间飞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嘅，听日再见，拜拜。
1: 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博士返乡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容太由子清演绎，阿杰由家乔演绎，荣叔由思恩演绎。
10: 诶，阿杰啊，饮汤啦，煲咗成个晏昼噶啦。
11: 哦，阿妈，你放低先啦。
10: 你今次翻嚟，翻几日啫？
11: 后日走噶啦，公司又催我翻去。
10: 吓，咁快？系啦。你上次又话考虑翻生活发展嘅，考虑成点啫？
11: 唉，阿妈，我都想翻嚟啊，但系生活有啱我工咩？我读机械工程博士嘅，唔通翻嚟晒陈皮毛？
10: 我听保安强讲咧，佢上次去嗰个零工市场啊。
11: 零工市场啊，阿妈，我系博士嚟噶，唔通喺嗰度会揾到啱我工咩？
10: 如果你可以啊，留喺阿妈身边啊。哪怕你去打零工啊，阿妈都觉得安慰嘅。
11: 吓，阿妈你讲咩话？
10: 冇冇冇。咦？哦，系荣叔你啊？
2: 系啊，阿容太，阿陈师奶话咧，你订咗嘅牛奶啊，啱啱到货，叫我顺便拎上嚟俾你。
10: 哎呀，唔该晒你啊，荣叔。
11: 系荣叔。
2: 哦，阿杰仔，你翻咗嚟啊？
11: 系啊。
10: 唉，如果好似啊你阿女 Winnie 咁喺你身边就好咯。你话后日就要翻去咯。
11: 咁啊 ，Winnie 仲喺深汇咩？
2: 梗系啦，佢响深汇做嘢做得几好噶。
10: 阿荣叔啊，你坐下，帮我话下呢个仔吓。佢话深汇冇好工。
11: 阿妈，我唔系咁嘅意思嘅。
2: 阿杰啊。其实你离开新会都好耐咯，你知唔知啊？新会依家咧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11条重点嘅产业链，你知唔知啊？
11: 11条？
2: 梗系啦，嗱，中车广东、海特精密机械、维达耀皮玻璃，全部都系行业龙头。你啊读机械工程，大把对口企业啦。
10: 嗱，阿杰，你就好好听阿荣叔讲啊。阿荣叔啊，你坐下，好好同阿杰讲下吓。我去斟杯茶过你。
2: 哦，唔该你啊，容太。
11: 但系咧，广州嘅企业规模更大，发展空间就更阔。
2: 系，我唔否认广州嘅发展空间大，但系嗰度竞争又大咧。而且生活成本咧比深汇呢度高好多。再讲啦， 容太佢年纪都唔细噶啦。我哋一班街坊见佢成日孤零零一个人喺度生活，都经常过嚟咧就探望下佢，关心下佢。但系佢最需要嘅咧，仲系你呢个仔喺度陪伴佢啊！
11: 咁我明。
2: 你有冇睇过我哋新会嘅葵乡人才十条啊？
11: 葵乡人才十条咩嚟噶？
2: 根据呢个葵乡人才十条博士生活补贴咧，就有200,000。出站博士后300,000。
11: 吓、啊，荣叔有200,000咁多？
2: 唔单止啊，仲有咧双一流嘅高校毕业生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硕士每月咧就补贴3,000元，本科系1,500元，最长咧可以领2年。仲有企业引才、引才百乐补贴，最高800,000。我好多以前在外地闯荡的学生呢，最近这2-3年啊，都陆陆续续回来新会就业创业了。
11: 哇，咁睇嚟新会真系好有诚意招揽人才喎、
10: 啊。荣叔，荣叔，饮茶
2: 啊。唔该啊，容太。
10: 阿杰，你读书读咗咁多年，阿妈咧就唔系指要你搵大钱，净系想你留喺身边啫嘛。
11: 哎呀，妈，
2: 咁啦，我啊有个学生啊，海鹏。在海特精密机械那里做管理人员。你我这个学生他以前呢在深圳啊广州啊都做过嘢。最后呢就决定留返在新会。我同他联系一下，带你见识一下我哋新会嘅制造业实力啦。
11: 阿明叔啊，我哋唔会阻住人哋做嘢呀嘛。
2: 哎呀，你系博士嚟㗎嘛，人哋好欢迎啲人才嚟㗎。上个月五一大学40个学生去研学。当场就有19个人投咗简历啦。
10: 嗱嗱嗱，阿杰啊，咁你咪就当去见识一下、学习一下咯。

0: 荣叔啊，今日真系唔该晒你啊！你嚟快饮杯茶唞下先吓。
1: 唔使咁客气，系咧，阿杰今日参观咗海特精密机械，有咩感想啊？
2: 哇，佢哋个车间啊，全自动生产线，同德国、日本嗰边咧冇乜分别噶，产品嘅精度咧真系世界级噶、哦。
1: 咁你依家知道新会嘅企业嘅实力啦。嗱，喺呢度咧，一定可以揾到施展你才华嘅天地嘅。
2: 嗯，阿彭哥咧，仲话佢哋企业好重视高学历技术人才。如果我入职嘅话咧，佢会亲自带我，我仲可以申请到人才补贴添。
0: 哎呀，咁真系太好啦！系咪有200万啊？阿杰啊，够你俾首付啦。
2: 我谂下先吓。
1: 唔使急，唔使急啊，你慢慢谂。不过好嘅 offer 咧就唔等人噶，
0: 点
2: 啫？我决定啦。
0: 咁你决定咩啫？
2: 我决定留喺新会啦。
0: 真噶？喂，阿杰啊，你唔好呃阿妈喎。
2: 真噶，嗱呢间企业咧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实力强，而且新会嘅人才政策咧又真系好吸引噶，200万嘅补贴加上公积金贷款提升。我夠钱买楼㗎啦。
0: 哇，你买楼啊，阿妈同你住下。
2: 梗係啦，我仲要同阿妈你学煲汤。我费事第日啦草老婆就俾人话我冇阿妈味呀。
0: 好啊好啊。
1: 阿杰，你做咗一个非常正確嘅决定啊。
2: 係啦，阿妈荣叔，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再帮多我一样嘢呢？
1: 咩呀
0: 咩呀，
2: 你哋帮我睇下新会有冇啲相亲活动啦。我翻嚟新会想解决埋我嘅人生大事嘅、
0: 哎，
1: 有、
0: 啊、
1: 我咧睇新闻话青年人才联谊会，你下个礼拜就有一场啦。
0: 真噶？哎呀，太好啦！呢、这个系咪就叫做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1: 仲有下一句就系、是、扎根新会乐悠悠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博士返乡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而家咯，我哋牛雕岗呢个位置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还系比较大咁。今日排方对开嘅路段江西大道东呢一个位置啦，都比较多车。另外咧，见到中心南路咧，依家就往呢个中心。往呢个华万家方向嘅车道，咁啊见到啦，都比较多车。新会大道中雅景花园对出嘅车道一路过嚟啦，咁啊往呢一个创新花园方向嘅车道都比较繁忙噶。呢、这个十字路口位经过嘅时候要小心啦。除此之外，亦都见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啦，以及咧就是、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咁啊交界呢个路段啦都比较多车。特别咧就系陈皮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非常大，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0: 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第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

0: 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

0: 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7: 好方便，
8: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7: 揸车咪行路中间，
8: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7: 红灯停，绿灯行，
8: 十字路口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30号，中共生活区委领导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座谈会召开。会上，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发言，展现了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区委书记陈超代表中共生活区委向李新班子表示祝贺，向光荣离任的老班子致以敬意。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坚持与区委同心、同向、同行，发挥独特优势，有力助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民主党派今后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武装，以理论同心夯实多党合作根基，要聚焦发展定位，主动服务十五五规划落地，围绕重点片区规划、重大项目推进等课题，当好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的好参谋，改革发展的好帮手，聚力打造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度参与八千万工程，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同时重现坚强队伍，打造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会议表示，中共生活区委将坚定不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拓宽参政议政渠道，统筹揸好党外干部培育锻炼，为各民主党派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充分体现党组织对党员的关心和爱护，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近日，归丰会城党工委组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由归丰会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所住村社区，向辖区优秀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与此同时，归丰会城其他党政人大领导班子及各村社区两位干部结合驻点工作安排，深入走访慰问对象，同他们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认真征询意见建议，协调解决现实困难，切实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递至每一位党员。今次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归丰会城精准覆盖党员群体，共走访慰问党员139名，以贴心关怀将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今次活动不单止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广大党员的关心关爱，还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归丰会城将持续健全党员关爱帮扶机制，引领年轻党员耕足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凝聚起推动归丰会城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近日，依托深江协同创新中心牵线搭桥，银湾集团举办具新智能产业精准对接企园区考察活动，来自北京、深圳、东莞等地的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企业代表齐聚银湾滨海新区，实地走访园区，深入交流研讨，携手探索具新智能产业发展新方向，共商行业发展新未来。活动期间，企业考察团走进银湾滨海新区展示中心，全面了解新区发展规划、区位优势与产业布局，随后参观银湾集团重点产业载体江峡银湾制造港，详细调研园区产业承载力及项目落地配套条件。考察团对新区前瞻的规划布局、高标准的园区建设、科学的空间布局以及强劲的产业承接能力给予充分肯定。座谈会上，银湖湾集团分享了自身在产业链培育、项目推进、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做法与工作成效，与会企业代表就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产学研融合、项目全周期服务等议题

0: 深入交流探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下一步，银湖湾集团将通过精准招商、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引入优质项目与龙头企业，加快打造集聚效应显著、特色优势突出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为银湖湾滨海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未来产业发展高地，持续赋能。
1: 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运输周期持续至8月31日，共计62日。暑运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28.9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666人次，预计到达旅客28.73万人次，日均到达约4633人次。据介绍，暑运期间，江门站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出行、歌迷球迷观赛出游等新兴客流为辅。江门站将结合暑运客流特点，精准匹配热门出行方向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开行高峰线列车、增开直通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举措，加大运力投放，重点加密广州、深圳、香港、粤西等热门方向运能，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时，车站完善极端天气应对保障方案，针对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可能引发的列车大面积晚点情况，细化应急处置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列车到发秩序的影响。江门站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暑运期间全站客流持续高位，请市民出行前仔细核对车票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为市内接驳、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旅途中自觉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候车乘车环境。
0: 6月30号下午3:30，国道G240深汇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通行，成为深汇区完善立体交通、优化城区路网的关键节点。开放通行后，现场交通秩序井然。据了解，该互通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深汇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的叠加车流，大幅提升通行效率，便利居民出行及跨区域车辆往来。试通行期间，因下沉式隧道同步施工，互通暂不支持掉头，现场已设置清晰的交通标识和信号灯，并公布绕行路线，交警提醒驾驶员遵守标志标线，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拥堵服从指挥。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龟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 第一阶段。

0: 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违闭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瓜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违闭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瓜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新会优品桥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新会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 小星期新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
4: 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切宰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被发配疗养，服刑容鞭，一直去到他服役的第四年，他的老师孙膑亦都因为南狱案受诸牵连，被发配去到疗养，和黎晶混在一起，无奈竟然还未处以斩立决，暴尸刑场无人敢收敛。黎晶见状心痛悲绝，于是就冒住受株连的危险去到刑场，剥低了身上的衣服，包住孙膑的尸体孭了出刑场，又典当了自己所有的衣物换钱，买了口棺材，雇了仵作将他老师葬于鞍山南泥。落葬的时候，黎晶又写了祭文致祭，其仪式庄重严肃。好在当地的官员都知道黎晶为人刚直，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再作纠缠。在明洪武三十年，即是公元的1397年，黎晶获赦归乡，回到阔别了13年的家乡。他十分之兴奋，时值午夜明月当空，他都步上自己的钓台，找来笔墨，在墙上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着10年戎马不离鞍，沙漠长城万里寒，今日归来魂未老，青山还许白头汗，又拿起支酒自斟自酌庆祝一番。就是这样，黎晶之后就在家里读书写诗，继续过着隐士生活，后来又设馆授徒教习学生，期间他收集了他老师孙膑散落在各地的著作，整理成为《西庵集全释》。这本书写成之后，黎晶再作了一首《哭西庵孙先生前翰林典籍吏科给事七律诗》一首，以此纪念自己的老师。约莫在公元的1414年，黎晶在屋企病逝，享年59岁。他著有《述波集7卷》，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又有《古今一览》2卷，《嘉礼举要》4卷全释。黎晶逝世之后，世人对他的评价十分之高。陈伯沙认为述波先生的学说是江门倡导之先声，又说吾邑以文行悔后进，百余年来述波一人而已。在陈伯沙的《乡言咏》当中，他亦都写到，如述声名旧，容衣日月长，明言专走下，眼孔得疗药。而黎晶的牌位亦都被置香言祠，就后日拜祭。临讲大家可能真系唔知，江门呢个名其实亦都系黎晶所起。喺江门史志记载，江门作为地名，始建于14世纪明初黎晶为江门送别图所作罪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嗱，各位，关于隐士黎晶嘅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生会红色印记，生会红色印记。
2: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生会烈士陈永慧，在生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生会院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首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 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惠睇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惠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惠，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惠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惠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孤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惠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沃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
14: 夏日之美。
1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6: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7: 呢啲咪讲默契咯。
1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兆。嗱，睇睇喺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啲三场嘅比赛啦，都系争入去16强嘅比赛啊！英格兰终于都游出嚟啦，但系年年大热，年年都有话题俾人大家讲。咁啊，其实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12点钟啊，面对住刚果，我感觉上应该问题不大啩吓。啊，毕竟啦，英格兰喺本届嘅赛事展现出的那种都几游刃有余的攞波啊、射波啊、胜利啊，咁呢种嘅心态咧，好似都真系几得人民心下嘅。所以咧，感觉呢一场嘅赛事咧，面对住刚果咧，就赢应该冇问题嘅。就睇下会唔会俾人拖到去12码，或者系加时啦，冇讲12码咁远先啦。感觉上咧，其实呢一场嘅比赛咧，睇翻，因为其实双方未喺一个好正式嘅赛事当中系有交手。但是从双方的身价以及球员的经验，还有就是大赛的历史来讲，其实肯定是英格兰这边占返些少的优势的了。睇返主教练这方面的图希尔呢，亦都说的专门是

0: 針對翻咧剛果五後衞嘅陣型，係加練咗咧兩邊側翼嘅穿插以及係定位波嘅一個嘅高波。咁啊，主力前锋方面咧就夏利简尼啦，喺小组赛刷新咗英格兰队史嘅入波纪录。体能方面咧又满格嘅情况之下，今场波会唔会好似法国队咁系咁喂波俾博巴比，又或者好似阿根廷咁啦系咁喂波俾球王美斯咧？呢场波会唔会系咁喂波俾夏利简尼咧？咁样我感觉上咧，夏利简尼呢场波可能大家都要期待一下夏利简尼嘅表现。感觉上呢场波可能都有两个入波或以上，咁睇下夏利简尼有冇呢个嘅冲击嘅能力啦。OK， 咁再嚟睇睇咧，四点钟嘅场次有比利时面对主场利加尔，两班波喺国际 A 级嘅赛事当中咧系有三次嘅交手嘅。比利时方面两胜一平都叫保持不败有心理嘅优势，包括有18年嘅世界杯嘅小组赛啦，比利时系2-1击败咗塞内加尔嘅，喺22年嘅友谊赛当中1-1大家握手言和，24年嘅友谊赛当中咧比利时3-0战胜咗塞内加尔。咁啊，你睇翻呢几场嘅比赛都可以做一个好大嘅对比，就系18年到而家26年，其实比利时嘅阵容变化并不是那么大，只不过就话球员可能就年纪上咗嚟。体能啊、体魄啊，唔一定跟得上咧十年前嘅自己嘅啫。咁但系呢个嘅优势咧，战术方面嘅优势肯定系摆咗喺度噶啦。咁啊，心方面嘅包括有迪布尼啦、卢卡古啦、杜沙特啦领衔住嘅中场咧，感觉上个节奏方面、派牌方面，肯定系比较地有呢个掌控性啊。唯一嘅就真系黄金一代个年龄已经上咗嚟嘅情况之下咧，包括迪布尼啊、维顿汉啦，都过咗33岁嘅，体能嘅后劲会系唔好咁足。咁塞内加尔有冇种嘅情况就系话，我守住你60-70分钟先。60分钟之后，我揾机会连续扯你10-20分钟，你呢一班嘅比利时老队员可能体能跟唔上嘅情况之下咧，真系万事皆有可能嘅。嗱，塞内加尔同埋比利时嘅呢场嘅比赛咧，如果你话看好率同埋支持率嚟讲咧，就肯定系比利时噶啦。但系塞内加尔亦都唔系话冇呢一个嘅机会嘅，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感觉上亦都会好睇。可能上半场会闷啲，下半场啦，大家睇下下半场有冇机会真系会系砰砰声打得快翻些少啦吓。OK， 咁再嚟到就八点钟嘅场次，美国主场面对住波克嘅呢一场嘅比赛。昨日同我哋嘅同事一齐都倾偈咧，讲到美国队啦，美国队佢早些年嘅打法咧，就系嗰种好美式橄榄球嘅，就系硬啊，就系大只，仲系用身体。但系呢几年你会发觉咧，包括有好似系比利石嘅咁样呢一班嘅球员上咗嚟之后咧，佢哋个身体啊同埋技术啦，明显系提升咗唔少嘅。亦即系话嗰种咧最惊嘅就系你既有天赋又肯努力。咁而且本届嘅赛事美国队又叫系主场。作战小组赛当中是为数不多表现得真是可圈可点，算是比较满分的一支球队，所以在16强的比赛面对着波克这一支欧洲的球队，我感觉上美国队从技术层面来讲，他们面对着的压力应该就不会说太大的啫。美国队嘅本场嘅优势可以讲睇睇佢哋嘅两大嘅核心，包括有普列石嘅边路嘅高速嘅突破啦，仲有泽高喺禁区入边嘅高顶嘅争顶，一高一快可以讲系咁啱呢个嘅进攻体系最好嘅两块嘅拼图，系拼得啱啱好。你谂下边路快嘅话，摄到上去出脚摆过嚟中间，顶得高嘅话跳得快又跳得高。压晒你所有嘅中间一顶，咁其实呢个嘅进攻嘅效率系好高嘅，所以睇睇咧美国队同埋波克队呢场嘅比赛咧，会唔会真系喺定位球方面或者系传中嘅高波当中咧，系成为本场优势最大嘅一个嘅看点，或者系叫绝对嘅高点优势啦吓。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水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2: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7:30。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1: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天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
13: 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秦公子一次饮咗轮酒，忽然间有人嚟报丞相夫人个房火烛，秦公子就快啲赶去睇下啦。咁秦公子走咗，成班家丁就跟住去救火啦。嗰间房就只系剩翻王兴夫妻两个。啊，王兴就一撮眼泪对个妻子讲：，唉，娘子啊，我冇本事，连累你受苦啦。今日又要你陪我受罪，唉呀我。张氏就接住佢讲：，哎呀，你千祈咪咁讲啊！我生系皇家嘅人，死系皇家之鬼。今日我哋夫妻两个就死喺呢度，做鬼我都要去阎王爷面前告佢。讲到呢度咧，忽然间道门一声响，跟住一个黑影跳入嚟。王兴瞪大眼一睇，哎呀，赵大哥啊，你

一命啊！原来入嚟嘅不是别人，正是王兄嘅同屋个探囊取物赵斌。赵斌点解会摸到入丞相府呢？原来赵斌今日出街卖水果，听人讲话秦丞相派人围住灵隐寺捉咗个癫和尚去。赵斌一听就心急啦，哎呀，济公和尚系自己嘅救命恩人，佢本事高强，点解会俾人哋捉咗嘅呢？赵斌就快啲担担水果翻屋企，想趁住天黑就摸入丞相府去救济公。点知一翻到屋企，就听到隔篱王兄嘅母亲喺度喊，话佢个仔入咗丞相府，得个急病，依家相府派人嚟接咗个心抱佢，去咗成日都未见翻嚟，都唔知点算。赵斌一听，弊啦，呢回就自投苦穴啦。嗰秦公子系出名嘅花花太岁追命鬼嚟噶嘛，张氏入到去仲有得救嘅咩？哎呀，师傅俾佢捉咗入相府，同屋嘅王兄夫妻又俾佢哋捉咗入去。赵斌就真系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收买把菜刀，咬牙切齿。一阵间天黑，我摸入相府，将我奸臣两父子杀咗个斩草除根，为民除害，解救师傅同王兄夫妻。一到天黑啊，赵斌就离开屋企，直奔相府。嗰个赵斌一身武功啊嘛，飞咁快就嚟到丞相府，一摸就摸入公子秦达嗰间房度。入到去就见到王兄夫妻两个都吊喺屋梁上，浑身血污。赵斌就快啲将条绳割断，将王兄夫妻抱落嚟放喺地下度。知佢两夫妻身上绑住嗰啲绳咧，就十分牢固噶嘛，出力都解唔开。赵斌只好攞菜刀出嚟割绳。忽然间后面人一箍箍住，赵斌就大吃一击，弊呢回中咗奸臣之计。赵斌就出力想揈甩后面个人，点知好似被铁钳箍住一样。咁呢个赵斌啊，武艺十分了得，力气又大噶嘛，平日三几十人都唔系佢对手噶嘛。呢回咧出力咁揈，揈到满头大汗，哎呀，喐都唔喐得。赵斌啊，正在挣扎，听到后面几声冷笑，咁嘅功夫仔就想学人单身闯相府啊！哈！赵斌一听，心中欢喜，师傅，师傅，系你快啲放手啦，系我啊！济公啊，笑口噬噬，我就知系你啦。跟住济公就放开赵斌，吩咐佢快啲切断王兄夫妻身上嘅绳。嗰两夫妻呢，已经打到成身鲜血啦，喐都唔识喐，瞓喺地下度。济公就喺身上揞出两包药出嚟，你两个快啲食咗佢，包保冇事嘅。王兄夫妻食完啲药啊，真系药到病除，当堂冇晒事。两公婆呢就跪低叩头嚟多谢济公救命之恩。济公就摆一摆手，唔使啦，嚟，呢度有现成嘅山珍海味啊，陈年老酒喎，啱啦，你两个俾人绑咗成日都肚饿噶啦，嚟，食饱先算啦。王兄夫妻呢就确系肚饿啦。至依家執返條命，仲身在苦穴，邊有心機食㗎，而得快啲就走人啦嘛。至濟公就抬油金定嘛，嚟啦，聽我話，包你夫妻兩個平安無事嘅。於是濟公、趙斌、王兄夫妻四個人就坐落嚟，将秦公子嗰围酒菜呢就食清光。济公呢又是醉醺醺掠掠嚟。赵斌啊，为人啊为到底喎、啊。咁你啊正。

系放佢两夫妻走，走去边啊？吓，翻屋企啊，又是听人族嘅啫。嗰几根一听就惊起上嚟啦。哎呀，师傅啊，师傅，咁点算呢？冇嘢，赵班，你入去里边嗰间房度，嗱，嗰度有四只大木箱，第三只箱里边咧有黄金一盒。嘿，啱啱齐头数啊，黄金100两。第四隻大木箱呢有白银300两，你同我通通攞晒出嚟。嗰、那个赵斌啊，有名叫贪狼取物赵斌啊嘛。开锁攞嘢啊，最在行啊，佢话呢冇咁快啊，捧住黄金白银出嚟。啊，师傅啊，果然系一两不差喎。济公就对黄兄夫妻讲啦。啊！呢啲钱咧，你哋快啲攞走。今晚啊，执拾好家中细软，听日一早咧就请只船离开呢度翻乡下啦。呢啲金银足够你攞去做摆买，嗱、啊，买翻啲田地，咁咧就够维持一家生计，以后唔使忧柴忧米啦。黄兄夫妻就系感激到眼泪直流，两个一齐跪低住叩头多谢济公。唉，免啦免啦免啦，赵斌，快快快送佢哋出去。师傅啊，你留喺度唔得噶噃，不如我哋一齐走啦。赵斌，使乜你咁多嘴啊？师傅啊，自有道理，我要你嚟教啊你。去啦去啦去啦。赵斌就带住黄兄夫妻三个人啱啱准备离开，忽然间外面人声嘈杂，秦公子就已经带埋一班打手翻翻嚟。赵斌啊大吃一惊，师傅啊，我一个人冲出去容易啊，见你两夫妻点算啦？师傅，不如咁啦，你哋匿喺入边间房先啦。切，使乜匿喎？咁啊，等佢哋入嚟啦！我想揾佢哋啊，我想治下嗰班恶人咧。说话啱啱讲完啫，嗰班人已经入到房啦。秦公子一见济公就大吃一惊：，哎呀，呢个和尚斗胆入嚟偷嘢啊！人嚟，绑佢见官。成班人就扑上嚟啦。那个济公用手一指，秦公子当堂打咗个冷震。啪一声，成个就躝喺地下度，嗰班家丁咧就惊咗上嚟啦，手忙脚乱就扶翻佢起身。赵斌就趁住乱，带住黄兄夫妻就离开丞相府。第日一早，黄兄一家三口就远走高飞，不在话下啦。咁又讲翻济公啦，佢等到黄兄夫妻走咗啦，佢就翻去佢锁佢嗰间监房嗰度嘛。嗰陣呢，成班看守瞓到隻豬咁，濟公就每人刮咗兩巴掌啊，都仲唔醒㗎嘛。梗係啦，頭先濟公一念咒語，成班瞓晒㗎嘛。濟公呢入到房就將條鎖鏈箍返喺身上，一攣就攣落地下度，腳腳聲瞓著覺啦。嗰個秦公子秦達呢，头先俾济公一指，哎呀，好似成身俾火烧咁啊！嗰班家丁呢扶佢返入房，佢一刻俾一声，哎呀，热啊热啊热，死我啦！哎呀，热啊热啊热啊！秦玉呢就快啲帮佢除低个帽，啱啱除完顶帽啫，啪一巴掌就升过嚟咯！哎呀，我热啊！你淨係同我除帽，你唔同我除衫。秦玉个手忙脚乱就帮公子除衫咯，啱啱除完衫啫，啪一巴掌又升过嚟，你死嘅你，你净系识除衫，鞋都未同我除。秦玉就快啲帮公子除鞋，啱啱除完鞋啫，啪将一巴掌又升过嚟，哎呀，你都死嘅，你净系除鞋有乜用啊？死奴才，你仲唔同我泼先？秦玉个快啲泼扇啊嘛，泼咗几下啫，啪一巴掌又升过嚟，哎呀，奴才啊，你净系泼扇啊，点得噶？热死我啊！你快啲攞啲冰水嚟。秦玉个慌慌张张出去攞冰水嚟，
啪一声。

0: 又升过嚟啊！呀，奴才啊，你靠害啊，你啊，冻死我咯！秦玉啊，快啲将啲冰水搬翻出去咯。点知个秦达呢，又叫佢埋嚟，啪啪啪，一连三巴掌啊！呀，我冻得咁厉害，你死噶嘛你？你连衫都唔同我着翻。秦玉啊，快啲同佢着翻衫。啱啱着好衫仔，又是啪一巴掌升过嚟啊！呀，死奴才啊你啊，净系识着衫，帽都唔同我戴。陈玉啊，快啲同佢戴翻顶帽。啱啱戴完帽就又两巴掌升过嚟啊！呀，你唔同我着鞋，啊着翻鞋啦，又是两巴掌啊！呀，净系着衫着鞋有乜用啊？死奴才，棉胎都唔攞嚟。好啦，手忙脚乱又攞对棉袋嚟啦。哎呀，唔掂啊，唔掂啊，定系棉袋点得啊？你个死奴才，你话快啲烧火盆，啱啱点着火盆啫。嗰个秦达又喺一脚踢晒啲棉袋，哎呀，热死我啦，热死我啦！你靠害我你啊，你靠害啊！啪啪啪，一连几巴掌又升过嚟。好啦。一时话冷，一时话热，冷又打，热又打。你咪睇呢个秦公子骨瘦如柴，知唔知点解喎？而家好似发狂一样，打人上嚟呢，打到皮开肉裂嘅。嗰、那个秦玉呢，就俾佢打到个面都肿晒，肿到好似个猪头咁，成身伤晒。好啊，好啊，呢、这个为虎作伥嘅人。作恶多端嘅走狗呢回就报应啦，佢又唔敢得罪公子嘛，本嚟以为捞咗二百两银㗎嘛，点解一两银都冇，白白挨一餐打。好啦，秦公子一住又冷又热，一路挨到就嚟天光啦，忽然间就嗌，哎呀，我头好痕啊。哦，秦玉啊，快啲伸手同佢拗啦。点知一拗啫，哦，秦公子嘅头忽然间好似吹气球咁涨晒噃，拗一拗就涨一涨。本来呢个秦达呢就面无三两肉，个面呢好似粒腩核咁嘅，啊，忽然间变咗只大灯笼咁喎。嗰个秦玉就吓到手腾脚震，就快啲去报俾丞相知啦。丞相听闻个仔急病啦，就急急忙忙赶过嚟啦。远远就听到个仔猛住嗌个头好痕啊，我个头好痕啊！秦丞相入到嚟一睇，哎呀，呢回马骝精就变成猪八戒，秦丞相就连脚都软埋，即刻就闹公子嘅管家秦玉。你个奴才，你话公子病得咁厉害，点解唔早啲报俾我知啊？嗰个秦玉就快啲叩头认罪，知个秦玉又唔敢讲噃。公子嘅病系抢女人翻屋企撞到济公先整成咁噶嘛？嗰个秦玉就牙讲，公子跌咗一跤，翻到入房咧，一时冷一时热，后来又话个头痕，叫小人去拗。你点知一拗个头就大成咁啦，都唔知系乜嘢病。秦丞相就即刻吩咐家人快啲请林安成嘅名医嚟到医治。咁啊，林安成最有名嘅医生呢就系李怀春啦。丞相府嘅家人飞快将李怀春接嚟，李怀春就同公子摸脉，咦，冇病噶噃。即公子嘅头又灯笼咁大，一味嗌痕又唔敢去拗啊！辛苦就喺床上点嚟点去，呢回又是难到呢个林安成嘅名医啦。睇嚟睇去唔知系乜嘢病，佢啊只好对丞相讲：相爷在上，小人才疏学浅，实在冇办法开药噃，请相爷另请高明啊！你是名医都不知点开药，叫我另请高明，你讲请边个啊？李怀春一边谂，哎呀，我都冇办法医， 咁你再揾第二个都系假嘅啫，谂嚟谂去谂唔到边个。李怀春就只好对相爷讲：小人实在谂唔到，仲有边个可以医好公子嘅病？乜话？你做大夫，连我仔嘅病都医唔到，混账！要你班大夫嚟做乜啊？你听住下，如果你自己医唔好，又揾唔到人嚟，咁你就一步都唔好行出我相府。啊，世间上有咁蛮不讲理嘅人都有嘅，吓，夹硬逼医生医病，医唔好要拉人都得嘅。知佢呢个系当朝丞相，咪咁话拉你啊，杀你个头都得啊。嗰个李怀春啊，真系急到飙冷汗，喺住腾腾震。忽然间谂，啊，得啦得啦，嗰日喺赵文慧员外屋企，亲眼见到嗰个祭癫和尚，佢医术神奇，乜病都医到噶噃，揾到佢嚟就得啦。李怀春就对丞相讲：大人，要医好公子嘅病，我谂到啦，只有一个人可以医到。啊，边个？就是西湖灵隐寺的济公和尚。乜话？灵隐寺的和尚？是咯是咯，就是疯疯癫癫衣衫不整饮酒食肉的济癫和尚啊。啊，乜是他啊？那个癫和尚？是啊是啊是啊，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本事。陈丞相就腾来腾去，哎呀，这个癫和尚而家俾我捉咗嚟困住喺呢度。哎呀，相爷，咁你就快啲放佢出嚟，请佢嚟医公子嘅病吧啦。秦丞相呢就救个仔嘅命紧要啊，就即刻传令叫个癫和尚嚟，话俾佢知，如果佢能够医好公子嘅病，就免佢死罪，放佢翻扯啦。家丁领命，就即刻嚟到所济公喺监仓度，嗰阵呢济公仲瞓喺度未起身，我家丁就大声喝：起身啦，一啦和尚，呢次算你行运啦！丞相爷叫你同公子医病，医好病放你翻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依托深江协同创新中心牵线搭桥，银湖湾集团举办巨深智能产业精准对接暨园区考察活动，来自北京、深圳、东莞等地的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企业代表齐聚银湖湾滨海新区，实地走访园区，深入交流研讨，携手探索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新方向，共商行业发展新未来。考察团对新区前瞻的规划布局、高标准的园区建设、科学的空间布局以及强劲的产业承接能力给予充分肯定。与会企业代表聚焦巨深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就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产学研融合、项目全周期服务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7月1日，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运输周期持续至8月31日，共计62天。暑运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28.9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666人次，预计到达旅客28.73万人次，日均到达约4633人次。暑运期间，江门站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出行、歌迷球迷观赛出游等新兴客流为辅，整体暑运客流分布相对均衡。受学生集中出行影响，客流高峰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8月中上旬及各个周末。6月30日，广藿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聚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藿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哦，小云，难得见你咁猛太阳，居然唔撑遮。平时嘅你起码有3-4重防晒措施嘅、哦。
3: 女博士，原来啊，多晒太阳咧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噶。你都知啦，我就快30噶啦嘛，系时候要关注一下噶啦。
2: 你讲啱一半啦，晒太阳咧就可以帮助人体合成维生素 D 啊，冇错
3: 啊。
2: 但系咧就并唔能够保证预防骨质疏松噶。
3: 系咩？
2: 嗱，就从近几年嚟嘅研究数据嚟睇啦，就并冇咩单一嘅因素咧就影响啊避免骨质疏松嘅出现。另外咧，晒太阳都有佢嘅害处嘅，紫外线咧就会增加皮肤癌嘅风险啊嘛。
3: 系、
2: 长期积累嘅紫外线照射咧，仲会导致皮肤干燥同埋衰老。咁晒几多太阳合适？科学界咧亦都冇啊形成共识。咁美国嗰个 NIH 嘅膳食补充办公室咧就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嘅太阳，每个星期咧就晒2次，唔好用防晒霜，每次咧就晒5到30分钟。咁除咗晒太阳，其实亦都可以补充富含钙嘅食物同埋维生素 D 咧，就嚟降低骨质疏松嘅风险噶。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三味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嘅功效，系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嘅腹痛、腹胀，尤其系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唔好呢啲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三味陈皮嚟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嘅咳嗽，三味陈皮系一种常用嘅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有名嘅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嘅药组成，是常用嘅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三味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嘅气体引起嘅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嘅破裂、小气道重塑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嘅保护作用。新梅陈皮小化糖。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98.3
1: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FM98.3
2: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只要我哋嘅内心依然滚烫，生命终将挣脱枷锁啦，喺狂风中灿烂绽放啊！嚟自有汪峰嘅呢一首经典之作啦，《怒放的生命》啊，献俾所有咧喺孤独中咬牙攀爬嘅勇者们啊！翻嚟我哋七月一号星期三晚上嘅不期而遇，系咯，下半年开始啦，我哋系咪都需要有呢一种力量嘅音乐啦？一齐感受下属于我哋摇滚音乐嘅呢一种驱动力咧。继续谢霆锋对峙啊！

呢首歌呢就好似内心一场赤身肉搏啊。Nicholas 用压抑至沙哑嘅声音啦，将自我撕裂成为对峙嘅两端，倔强同埋妥协。其实喺呢个虚妄嘅世界里边啦，至少要忠于内心嘅战场啦，无论输赢，但系要斗得漂亮。谢霆锋对峙。今晚呢啲咁有 power 嘅音乐，其实会唔会都好啱你跑步嘅 BGM 啊？

完全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青春洋溢嘅感觉啊！我忽然之间谂起咗咧，早几年咧好盛行嘅一种彩色跑嘅活动，系咯，阳光啦、汗水啦，再加上彩色嘅粉末，以及系最激动、最灿烂嘅笑容，好似系构成咗嗰一个最灿烂、最美好嘅夏天啊！嚟自 Super Moment 嘅 We Are Colorful。继续属于今晚的奔跑状态，继续来自摇摆音乐的这份驱动力，是啊，在 push 到你不断前行的这种动力。找来有 Coldplay Speed of the Sound。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0%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阵风6级。预计我区7月2日系多云间晴嘅，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月3日至5日受热带系统外环嘅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6日至8日咧，仍有持续性嘅降雨过程啊。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出嚟踩下单车，放松下先。
3: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喎，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2: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3: 喂，快啲踩过去睇下。原来系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埋垃圾。
2: 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3: 哎，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嘅添啊。哎呀。
4: 有啲居民只系为咗贪图方便，直接将呢个生活垃圾同埋系禾秆草呢啲杂物咧就地去焚烧，真系会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咧，会令到空气中嘅攞粒物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浓度严重升高。咁当呢个污染物浓度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咧，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生。另外很容易会点燃周围的易燃物呢，引发大火的。产生的浓烟还会造成能见度的降低，挡住你的行车视线，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4: 咁露天去焚烧垃圾啦，还有是禾秆草这些是真的属于违法行为吗？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的？
5: 是啊，这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违反这些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所以都在这里倡议广大的市民朋友，坚决抵制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的行为，发现有这些行为也都应该主动去制止，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和生命财产安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5: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進入到呢、這個盛夏啦，係嘛？七月份，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日嘅呢個嘅即係城市影像啦，都係圍繞住呢個夏天展開嘅。係啦，咁夏天咧，其實咧不外乎就好想見海啦、水啦，同埋呢個嘅好治愈嗰啲嘅心系嘅呢個景觀啦。而今日咧就帶大家去一個咧，哇！理想中嘅呢個小島啊！其實呢講到呢一個嘅海島啦，咁好多著名嘅呢個嘅景點啦，我相信啦呢個七八月份啦，哇真係爆滿㗎啦，咁暑假旺季啦，即係除咗睇人之外就係睇鹿餃子係嘛。不過呢個嘅即係海島呢相對嚟講會係小眾啲㗎喎，咁係屬於呢一個嘅好獨特嘅呢一個海濱棧道啦，同埋好少見嘅一啲海食風貌啦，亦都係曾經被呢一個嘅國家地理雜誌呢評為最美海島之一嘅，咁亦都有住呢一個南國蓬萊嘅美稱，相當之靚㗎。咁而且呢空氣中亦都係瀰漫住一個浪漫啦同埋自由嘅氣息㗎。系啦，点解话佢系小众啦？因为咧，可能好多人都未点听过噶嘛。咁佢就系属于福建方面嘅湄洲岛啊。吓，湄咧就系湄公河嗰个湄。喺呢一个嘅福建嘅莆田市授予区嘅湄洲岛啦，咁需要系登岛嘅，咁亦都系需要门票嘅，咁125蚊啦，含往返噶啦，咁喺呢一个嘅文革码头嗰边咧登船就可以直达。系啦，咁岛内嘅旅游咧点样安排呢？咁其实两日就 OK 噶啦，第一日咧就可以系沿住呢一条咁嘅线路行啦。湄雨潮音啦，再到彩虹路啦、妈祖祖庙啦，同埋呢一个嘅天辉故里，仲有呢、一个莲池澳沙滩。而第二日咧就系、可以喺呢一个嘅峨眉神石呢边出发，再到呢个飞展洞咯、再到呢个龙洞听潮，同埋咧睇埋呢一个妈祖影视城。再跨埋紅樹林生態園，最後咧就可以喺呢個黃金沙灘呢邊收尾啦。係啦，着重介紹一下啱先 highlight 嘅呢啲嘅景點先。咁首先咧就係呢一個湄雨潮音啦。咁其實咧彩虹路亦都喺呢一度嘅。佢呢度有住呢一個好獨特嘅地貌啊。咁呢個海上棧道。每當呢一個嘅浪花咧衝擊岸邊嘅時候啦，咁就會發出陣陣嘅聲響啦，亦都係十分之動聽嘅，即係好似音樂咁嘅。亦都算作係呢個莆田24景之一。第二個咧就係媽祖祖廟啦，咁世界上咧第一座嘅媽祖廟咧就喺呢邊嘅，咁呢度亦都係媽祖嘅

起源地啦，咁所以一定要嚟感受一下呢个独特嘅妈祖文化。第三个系呢一个莲池澳沙滩，咁去呢边嘅话一定要去嘅就系属于呢个海边玩啦。咁呢度嘅沙滩咧就非常之干净啊，咁而且咧沙质亦都系相当之细腻啦。同时咧，沙滩嘅面积都好大嘅，咁啊，所以咧就系一个好理想啦吓，就系呢一个海边嘅度假地啦。嚟到呢度咧就可以有自由奔跑啦，去放空所有啦，咁啊，可能咧就所有嘅烦恼咧喺呢度系啊一扫而空啊。第四个峨眉神石，咁啊呢度咧真系啊系一个相当震撼嘅地方嚟噶，因为我哋可以系睇到呢个好独特嘅海蚀风貌，咁啊非常之壮观啦。我哋可以喺呢度咧就系欣赏到啦吓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啦。除此之外，呢、這个飞剪洞啦，同埋龙洞听潮啦，吓咁亦都一定唔可以错过嘅。咁因为呢边咧就系影相嚟相当之出片嘅。第五个就系妈祖影视城啦，咁啊呢度亦都系曾经系刘涛拍摄妈祖电视剧里边嘅取景地。咁啊，其实细个时候啦，可能好多朋友仔可能睇过呢个电视剧噶啦，咁亦都有机会啦，可以喺呢度逛逛去寻找你嘅童年记忆噶嘛。第六个黄金沙滩啦，咁啊呢个系属于岛上边咧最长嘅沙滩，亦都好适合咧喺呢度赶海啊、睇日落啊、畅泳啊咁样。但其实呢上到呢一个嘅岛上边啦，建议呢就是租一个嘅小段旅嘅小电旅啊，咁想去边就可以去边啦，咪非常之方便㗎。咁因为呢岛上边呢一个观光车呢就是按次收费，即比较可能会相对来讲个费用都会高啲。嗱喺海边呢就是呢个日照时间呢相当之长㗎，咁最好你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啦。另外值得要注意嘅咧，就係去食海鮮啊！咁去到呢個海鮮店食飯嘅時候，你一定要係先睇好呢個價格，並且都要注意後邊嘅單位，即係唔係咪以為$100隻咁，你就以為$100斤咁就爭得遠啦嘛？但係依家仲有呢啲套路嘅咩？不過出外旅遊咧，就確實係小心啲好，睇清楚啲，明明白白消費嘛。其实啦，湄洲岛咧离呢个泉州就唔远嘅，咁啊如果你咁啱去开泉州或者出差又好，或者旅游都好啦，咁都可以系顺便订个湾仔过过呢一个嘅湄洲岛呢边，去感受下呢个又小众又浪漫嘅海岛啦。系啊，咁啊唔想上班啦，就可以咧个岛上边咧就系、是、住翻一段时间，吹下海风啦，睇下呢一个吉子海嘅日落咧，相当之写意啊，好似拍电影咁系嘛。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新闻简报。

0: 业承接能力给予充分肯定。与会企业代表聚焦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就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产学研融合、项目全周期服务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7月1日，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帪幕，运输周期持续至8月31日，共计62天。暑运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28.9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666人次，预计到达旅客28.73万人次，日均到达约4633人次。暑运期间，江门站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出行、歌迷球迷观赛出游等新兴客流为辅。整体暑运客流分布相对均衡，受学生集中出行影响，客流高峰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8月中上旬及各个周末。6月30日，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聚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货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

0: 云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诶，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983
11: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又到咗毕业季啦嘛，所以我谂呢一首歌又开始隆重登场，嚟自毛不易嘅《盛夏》，好似一场告别，但系冇一个字咧提及到离散。不过咧，句句都系翻唔到去嘅从前啦，系啊，就系将嗰啲落日之下嘅车站啦、微凉嘅夏夜啦，或者唱成咗每一个人心底当中嘅柔软缺口。旋律咧系藏住毕业时候嗰种嘅空荡嘅教室啊，或者系挥手嘅一个老同学啦，同埋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再见。嗯，系咯，所以到令我哋去怀念住那些年的青春时光啊嘛，又或者那些年啦，属于你青春独有嘅盛夏。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咁亦都可以将你此刻想讲嘅说话或者系想分享。

作品以微信的方式告诉我听的。号码方面是53772097 53772097。千少就话呢，七月份是一个开始，是希望是期待滚烫的盛夏呢，愿一切的美好如约而至。今晚想听一首张伟健的你爱我像谁，去怀念一下青春先。最近呢经常会睇到佢嘅演唱会嘅视频囉，真係睇住佢嘅电视剧大㗎。原来啦，唔经唔觉佢都已经係一个60岁嘅老人家啦。

確實是陪伴了我們成長的港台明星之一。咁多年嚟咧，留低咗好多好多深入人心嘅呢一个电视角色啦。但其实你会唔会唔记得咗？佢原来都系歌手出身嘅。佢曾经系属于第三届啦新秀歌唱比赛嘅冠军级人马。嚟自有张卫健嘅呢一首作品啦，名字叫做《你爱我像谁》。继续睇下我哋啲听众朋友有咩讲先。阿明月就话啦。今晚平山小学的体育场好多人晚饭之后出来运动啊，跳下舞啦，散下步啦，散步的形式都多种多样啊，点啊？我经常见到有些人向后，即是向后褪，即是背住嘅背。

就系咁样行路，好似系特别有呢一个嘅即系健身或者系一个点样养生嘅帮助嘅嘛。OK， 咁佢话咧人们唔再系晚饭之后咧就系匿喺空调里边系叹冷气啦。身体系革命嘅本钱啊，咁我哋对于健康嘅追求咧越嚟越重视啦。咁今晚咧想点一首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节奏轻快，歌词直击心灵。青春的呐喊啦，永不落幕喎。

0: 南征北战啊！我的坚雄。跟住有位陈日先新加入嘅朋友仔啊，叫做孙了吧。佢话咧今晚想听翻 Eason 陈奕迅嘅一首落花流水啊。嗯，系咯。讲述嘅或者就喺旅程当中偶然相遇啦，相伴一程之后又注定分别，似乎呢个系人生常态啊。
1: 流水像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新味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新味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1: 最新一期新味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味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983
2: 新会电台，
1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9: 不期而遇，城市中
2: 值得珍藏的声音。
4: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快乐嚟发俾你。
10: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5: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5: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不是怪你，
5: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
15: 我比
8: 佢早就已经
20: 我谂属于

0: 他不捨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隻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干。
1: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你好不好？系咯，考得好唔好啊？喂，中考完事未噶？系啦，咁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依然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嘅，咁将你自己想听歌或者想讲说话话俾我听就 OK 啦，号码分明53772597。阿婷小姐话咧，今晚想听翻一首任素汐嘅歌，佢话咧柠檬姐姐咧就系打电话俾我，话寻日考生物咧仲好啦，仲有时间点查，咁我话你尽足力就得噶啦，咁佢又问我点解你咁嘅反应嘅，即系应该点嘅反应啊？咁你就话咧，女啊，想当年我娘亲你阿婆啊，连我几时考试都唔知啊，更加之从来都唔知我个班喺边，所以你阿婆婆咧从来都冇俾过学习嘅压力我，我亦都唔会俾你有压力嘅，你对自己负责就好啦。仲有后边嗰句咩意思啊？家里边嘅自动波同埋手波相差真系好大啊！手波会唔会听到噶？

0: 好似每一年咧，去到呢个毕业季嘅时候咧，都会特别多人去怀念青春嘅。跟住阿 K， 佢话咧咁快又过咗半年啦，好似都未嚟得切去谂究竟过去呢半年当中自己做咗啲乜嘢，又开始下半年嘅奋斗时间啦。今晚想点一首王菲嘅《匆匆那年》。我忽然之间谂起咗罗兰咧，喺一出电视剧里边嘅一个对白：食完粽就食月饼啦，食完月饼就过年啦，一年的时间过得真系好快。系咯，七月一号就开始咗啦，新嘅一年仲会完吗？
1: 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最近跟团去旅行，偶遇咗一个独自旅游嘅女人。到咗傍晚，佢一直喺度接电话，内容系同前任嘅和平分手。佢强忍住眼泪同佢讲再见，然后又打电话俾佢妈妈，安慰佢唔使担心，一副过得好好嘅样子。我好庆幸喺佢喊嘅时候冇为佢递上一张纸巾，毕竟冇人可以感同身受。又好庆幸我哋系一个旅行团，我哋仲会喺埋一齐有5日嘅时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拼命爱下一个，或者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事，但其实这种感觉呢比喊仲痛苦的。努力咁过活，争取嗰个安慰奖，无非系俾你觉得，嗯，我很善良啊。其实咧，原来放唔低嘅从来都唔系一个人啊，而系嗰个被自己偷空咗嘅过去咯。如果真系无恙嘅话，又何须拼命啦？呢种自欺欺人嘅安稳，最终会喺往后日子里边一一崩溃啊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30日，中共生活区委领导与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座谈会召开。会上，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主委及离任主委代表发言，展现了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区委书记陈超代表中共生活区委向李新班子表示祝贺，向光荣离任的老班子致以敬意。会议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坚持与区委同心、同向、同行，发挥独特优势，有力助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各民主党派今后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武装，以理论同心夯实多党合作根基，要聚焦发展定位，主动服务155规划落地，围绕重点片区规划、重大项目推进等课题，当好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的好参谋，改革发展的好帮手，聚力打造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度参与8000万工程，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同时重现坚强队伍，打造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会议表示，中共生活区委将坚定不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拓宽参政议政渠道，统筹揸好党外干部培育锻炼，为各民主党派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充分体现党组织对党员的关心和爱护，逐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近日，归丰会城党工委组织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由归丰会城党政人大领导班子成员带队深入所住村社区，向辖区优秀党员、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与此同时，归丰会城其他党政人大领导班子及各村社区两位干部结合驻点工作安排，深入走访慰问对象，同他们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认真征询意见建议，协调解决现实困难，切实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递至每一位党员。今次7.1走访慰问活动，归丰会城精准覆盖党员群体，共走访慰问党员139名，以贴心关怀将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今次活动不单止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广大党员的关心关爱，还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归丰会城将持续健全党员关爱帮扶机制，引领年轻党员耕足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凝聚起推动归丰会城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近日，依托深江协同创新中心牵线搭桥，银湾集团举办具新智能产业精准对接企园区考察活动，来自北京、深圳、东莞等地的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企业代表齐聚银湾滨海新区，实地走访园区，深入交流研讨，携手探索具新智能产业发展新方向，共商行业发展新未来。活动期间，企业考察团走进银湾滨海新区展示中心，全面了解新区发展规划、区位优势与产业布局，随后参观银湾集团重点产业载体江峡银湾制造港，详细调研园区产业承载力及项目落地配套条件。考察团对新区前瞻的规划布局、高标准的园区建设、科学的空间布局以及强劲的产业承接能力给予充分肯定。座谈会上，银湖湾集团分享了自身在产业链培育、项目推进、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做法与工作成效，与会企业代表就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产学研融合、项目全周期服务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下一步，银湖湾集团将通过精准招商、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引入优质项目与龙头企业，加快打造集聚效应显著、特色优势突出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为银湖湾滨海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未来产业发展高地持续赋能。
2: 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运输周期持续至8月31日，共计62日。暑运期间，江门站预计发送旅客 28.9 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666人次，预计到达旅客 28.73 万人次，日均到达约4633人次。据介绍，暑运期间，江门站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出行、歌迷球迷观赛出游等新兴客流为辅。江门站将结合暑运客流特点，精准匹配热门出行方向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开行高峰线列车、增开直通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举措，加大运力投放，重点加密广州、深圳、香港、粤西等热门方向运能，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同时，车站完善极端天气应对保障方案，针对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可能引发的列车大面积晚点情况，细化应急处置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列车到发秩序的影响。江门站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暑运期间全站客流持续高位，请市民出行前仔细核对车票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为市内接驳、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旅途中自觉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候车乘车环境。
1: 6月30号下午3点30分，国道 G240 深汇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通行，成为深汇区完善立体交通、优化城区路网的关键节点。开放通行后，现场交通秩序井然。据了解，该互通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深汇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的叠加车流，大幅提升通行效率，便利居民出行及跨区域车辆往来。试通行期间，因下沉式隧道同步施工，互通暂不支持掉头，现场已设置清晰的交通标识和信号灯，并公布绕行路线，交警提醒驾驶员遵守标志标线，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拥堵服从指挥。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这些事差点不会踩到，但你都对我太好，九分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找出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

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6: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上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6: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6: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台湾经济股市最新的表现，
0: 联合调查组
4: 将利润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2: 今天我省大部分是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苦干实干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2: 广赣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佛中心城区最快18分钟直达。
1: 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开始发放。
2: 新台风预计趋向华南，7月3号到5号广东将迎明显风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

0: 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同志交流了感悟体会。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回望我们党105年的伟大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难万险，经历生死考验，付出惨烈牺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书记带领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续写了2大奇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东100余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是国家赶超崛起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极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极其辉煌，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能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体会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奋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黄坤明指出，思想的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很重要的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2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擎思想火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真理之光照亮广东前行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沿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黄坤明指出，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针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这深刻昭示了注重自身建设的党永远先进，热爱人民的党充满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抓紧抓实党的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黄坤明指出，当前强国建设前景光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先烈们的牺牲与奋斗，也凝结着所有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智慧与辛劳。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恭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走在前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努力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省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和在穗高校、省属企业、中职驻越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优秀党员代表等参加集中收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本台报道。
2: 广东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深刻感悟到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榕树头快递小哥志愿服务队队长蔡耀辉：
3: 看了大会，我深切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快递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2: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5处干部王丹岭：
4: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2: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研究一处党支部书记魏鼎立：
5: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

0: 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州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政工办主任刘修华：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海关守国门、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0: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杨万霞：
2: 我所在的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党支部刚刚荣获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的称号，荣誉在肩，更是责任在肩。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立足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0: 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石良：
3: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中共汕尾市委政研室、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督查考核科科长张强：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
5: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0: 广东省政协机关干部王荣：
6: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将对党忠诚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0: 中共广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副主任孙晓静：
2: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0: 黄冈海关旅检三处、旅检七科四级主办莫佩瑜：
7: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守国门、促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优化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8: 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本台报道。
0: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粤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参赛选手揭阳市公安局机动训练支队三级警长何挺：
9: 做人要有情义，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对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0: 参赛选手广州市巨福集团副总经理黄敬堂：
10: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0: 参赛选手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员罗慧贤：
11: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地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0: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一等奖获奖选手中山市坦州镇退役军人严礼莹：
12: 我退伍之后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1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4: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连日来当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8点整，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5: 第一，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0: 近日，驻香港部队的多个军营陆续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香港市民
16: 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系中国人啊嘛，嚟到呢度咧，我感受到嗰种澎湃同嗰种热情。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17: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0: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是近五年最强增幅的一季。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数据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3年稳步攀升，重回全球第二位。这份亮眼的发展答卷源自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离不开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同心实干、笃行奋进。
8: 昨天，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站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位于花都的广州北站，不仅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关键短板，还意味着港花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变成现实。本台报道。
0: 上午9:24，伴随首趟高6080次香港西九龙直达列车驶入广州北站，近百名香港游客顺利抵达花都区。香港游客郎女士：
18: 以前坐好耐车噶，坐旅游巴坐几个钟，但而家高铁咧好方便，一个钟头多啲就嚟到，好舒服。
0: 一直以来，香港市民需要前往广州花都和粤北地区，面临着换乘多、时间长的问题。2026年全国两会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女士提出增设香港西九龙直达广州北站跨境高铁的建议，经港澳委员奔走呼吁，省市区与铁路部门协同攻坚，提案落地见效，港花一小时直达从提案变为了现实。根据铁路运行安排，高6080、高6079、高903等车次常态化停靠广州北站，直达车票已于6月17日对外发售。从香港西九龙出发抵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
19: 如果香港人要嚟内地，去好多地方，佢可以善用到花都我哋嘅北站嘅交通网络，亦都可以善用到我哋全中国三大飞机国际机场之一。咁啊，呢个机场嘅网络非常之广阔，对于香港人嚟讲，未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出行嘅选择。
0: 花都坐拥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双枢纽、三横六纵高速路网全域贯通。广深港高铁直达落地后，旅客出站可无缝换乘广清城际，直达各大文旅片区，实现高铁加城际加高速加航空立体化联运，彻底打通香港对接大湾区北部的交通瓶颈。
14: 昨天，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与佛山两市中心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进一步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20: 一大早，广州市民张女士已和朋友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里，她笑着说，期待已久的佛山站终于开门迎客了。
21: 我是在烈士陵园那边，以前那佛山呀要1个小时左右，现在从广州站坐车去9分钟，特别方便。
20: 佛山站站房造型灵感来自于佛山市花白兰花，屋面柔美舒展，兼具时代气息与岭南风韵。中铁25局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景介绍，候车大厅内首次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视觉一体流畅，站内外巧妙融入多种佛山文化元素，让旅客在候车中感受城市底蕴。此外，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建设全程。
22: 站房呢有一些霍尔屋跟那个醒狮的一个元素，智能化的主要是我们遍布了整个站房的一个传感器，整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照度跟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
20: 作为佛山市两主四辅铁路客运枢纽中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9线，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介绍，佛山站地处佛山中心城区，可实现广佛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同时，车站接入京广、广站、广汕等多条高铁线路，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核心门户。
23: 佛山站通过广汕线，然后可以连接到广州白云站，还有广州站，以后呢就连通了我们的京广线，然后同时可以跟全国11条主要的干线相连，然后就可以到长沙、上海、深圳，全国就自动发达。
14: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
8: 本台消息， 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
14: 本台消息，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每天上午10点发券，持续至8月31号。
8: 记者央真报道。省气象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热带风暴级8到9级，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到12级。受其影响，7月3号至5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4: 水利部介绍，我国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下游、韩江、东江降雨总体偏多2至5成，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早晨，早晨，早上7:40的时间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振兴一路、明兴路、人民路以及系资政中路、骑虎西路以及系新桥路、城西二路啦，呢啲路段车流量都系较多。咁路经呢啲路段嘅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河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北元红绿灯以及系资政南路口系未见多车头灯。江州大道西呢边从监控见到啦，城区往大闸司前方向有一阵车流都系比较紧凑。咁翻工翻学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要同大家介绍一位新会的名士，他的名字叫做郑朝炯。好可能大家对郑朝炯先生的故事并不熟悉，在跟住落嚟的一连几集的江州古今当中，我将会同大家一起用声音导航解构郑朝炯先生的一生。嗱，郑朝炯先生是广东新会大宅莲塘乡许坑村人士。屋企十分之清贫，佢喺乡下度过咗贫苦嘅童年。喺佢17岁嗰年，佢就出咗香港谋生，后屘咧就转咗去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山打根哥树做小贩生意。咁佢喺马来西亚打拼咗几年之后，就翻返嚟新会成家立室啦。阿郑朝炯嘅老婆就叫做钟彩霞， 十分之支持佢先生嘅生意。啊，结婚冇耐，郑兆炯为咗生计，又只身翻翻去马来西亚嘅山打根做嘢。就系咁样，又过咗三年时间，先将自己嘅老婆从乡下接咗过嚟山打根。两公婆喺马来西亚合力继续做小贩生意，日子咯都算过得唔错嘅。当郑兆炯先生在个僆仔嘅时候，屋企清贫，冇钱翻学，但系佢自

0: 聪敏好学，帮人哋放牛之余，有时仲会跑到后生嘅书斋之外旁听先生讲学，因此佢都略懂文字。一有啲咁多空闲嘅时间，郑朝炯先生就会缠住佢老豆，要佢讲述南宋亡国时抗元嘅民族英雄，其人异士嘅英勇抗敌故事，讲述当年陆秀夫系点样孭住宋帝柄同豪杰嘅事迹。因此识字唔多嘅郑朝炯先生，心入面从小就豪杰嘅事迹。因此识字唔多嘅郑朝炯先生，心入面从小就种落咗爱国救国嘅种子。嗱，时间转眼间就嚟到咗1937年，七七卢沟桥嘅炮声震撼咗全中国、全世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呢场正义之战唔单止牵动咗神州大地中华儿女嘅心，而且亦都牵动住全世界华人华侨嘅心。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拯救喺战争当中饱受苦难嘅同胞，纷纷以唔同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南洋地区嘅华侨喺陈嘉庚嘅领导下，成立咗南洋华侨酬赈总会，发动华侨酬赈救国。咁郑朝炯先生一位热血方刚嘅爱国小贩，佢又以一种点样嘅方式去酬赈救国呢？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字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时间方面嚟到7月2日星期四早上嘅7:45啊，喺我哋嘅神采飞扬当中咧，今日有伟超同埋有希啦，同大家一齐上班，就应该未有翻学啦，应该吓。
1: 系啦，咁而家上班啦，我路上都见到天气还算可以，早上出门咧见到系有晨光噶，但系啲云层令我有啲奇怪啊，原来已经系有台风要生成啦。咁我哋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喺7月1日，即系寻日晚上嘅7:30发布咗台风嘅白色预警信号，咁位于南海嘅热带低压啦，将会吹向南海到广东西部沿海一带，咁受到佢影响啦，预计我区3号到5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噶，咁大家要注意翻，做好防御啦。
0: 嗯，咁啊讲到远些少就去到4、5号啦，咁啊讲近啲就睇翻今日嘅情况啦吓。今日天气就系多云间中晴天，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方面系26到33度，吹3到4级嘅东南风，阵风系有6级，而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0%嘅。我啱啱咧，我喺早上6:07翻工嘅时间咧，见到好大嚿嘅黑云啦，但系又冇落成雨嘅，咁大家就谂住咧，就话会唔会系咁样唔会落咧？咁今日咁都系冇啦，带定把遮啦吓。OK， 咁啊时间方面咧，就同大家睇天气咧，睇到嚟呢一度啦，转头即刻同大家讲一讲我哋本土嘅

0: 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的29号新会区举行歌声铸初心，光影益增荣主题音乐党课暨红色观影双影活动，强化我哋嘅国防理念同埋厚植我哋嘅勇军情怀。
3: 系啦，呢个活动啦系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邀请咗光荣在党50年嘅退役军人同埋现役嘅军兵代表啦，以及系区爱国勇军促进会成员系共同参与噶。
2: 咁喺音乐嘅党课上边啦，主讲人陈曼翠老师系演唱咗曲目《陈武问勇》，重温翻陈长容英雄的故事，咁亦都系结合翻啦155开局同埋国防科技发展，带领大家学习党嘅理论知识。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嘅退役军人欧建华佢点讲
4: 啊？音乐党课咧，就俾我感觉到，上咗一堂红色嘅传统教育。我哋作为后辈嘅军人，亦应该继承革命嘅位置，咁啊将呢个好嘅传统传落去。
2: 最后全体是观看了红色历史影片四度，影片是生动再现我们革命先辈个艰苦奋斗的一个历程。又来听一听我们的退役军人阮柏安他是怎么说。
5: 对抗政府对吴军人都是很困难，我很感谢，要保持吴军人的本色。
3: 是啦，咁活动当中咧，仲向老党员颁发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本次活动融合咗理论学习、音乐、影视等多元嘅形式，丰富双勇载体，凝聚爱党爱国共识，推动我区双勇工作走心走实。
2: 咁再嚟一啲其他嘅消息啦，澳门新会睦州同乡会系聚力助餐，守护睦州长者嘅幸福食。一粥一饭三餐四季事小情大，新会睦州镇的长者食堂既解决了高龄独居困难老人的做饭难食饭难的刚需，更加成为了澳门乡亲回馈双子的暖心桥梁。七年来澳门新会睦州同乡会是累计捐资24万元，持续守护我们的家乡长者舌尖上的幸福。
3: 系啦，咁嚟到午饭时间啦，睦州镇长者饭堂已经飘出咗阵阵嘅家常香气，咁有好多嘅各式嘅菜品啦，豉油鸡啊，一啲院内嘅南瓜等等，都系少油软烂而且系营养均衡嘅菜肴。咁工作人员正喺度细心咁同长者啦进行分餐，而专程从澳门回乡探访嘅澳门新会睦州同乡会嘅乡亲啦，亦都系嚟到咗食堂当中帮手送下餐，咁现场都系暖意融融噶。
2: 咁一齐嚟听咧喺现场嘅睦州镇嘅长者郑叔同埋叶叔，仲有澳门新会睦州同乡会嘅会长廖转群，佢哋分别系点讲
6: 啊？差唔多7年嚟啦，付出嘅，喂，阿爸，我哋方面
7: 份量都好够系嘛？
6: 好够，非常可以加嘅。
8: 刚刚见到佢哋食得好开心，同埋个环境又干净，我哋见到佢哋咁开心，我哋都好开心啊！我哋做嘅善事咧系冇白费，我哋希望继续咁支持我哋嘅长者。
2: 根据了解，澳门新会睦州同乡会自2017年成立，有300多名的成员，秉持着根在睦州情系家乡的初心，而新年累计13项的公益捐赠达到30万元，涵盖了敬老、乡村建设和扶残助学等等，而其中食堂专项是占80%，持续优化用餐环境和用餐的品质。
3: 是啦，澳门新会睦州同乡会会长亦都表示，同乡会将会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按需追加资金，配合菜品优化和设施维护，定期调研听取意见，未来将会依托大湾区的优势，带动青年一代回乡参与公益，令到敬老爱乡初心代代相传，同时亦都是助力家乡乡村振兴。
2: 咁呢 part 嘅内容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呢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呢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4: 我哋努力发光，
5: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4: 为心灵导航，
5: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6: 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6月30日，中共新会区委领导同各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武装，以理论同心夯实多党合作根基，要聚焦发展定位，主动服务十五五规划落地，围绕重点片区规划、重大项目推进等等的课题，当好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的好参谋，改革发展的好帮手，聚力打造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助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从严建队伍打造高质量高质素参政党的队伍。
8: 近日依托深江协同创新中心牵线搭桥，银湖湾集团举办巨新智能产业精准对接暨园区考察活动，来自北京、深圳、东莞等地的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企业代表齐聚银湖湾滨海新区，实地走访园区，深入交流探讨，携手探索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新方向，共商行业发展新未来，现场达成多项的合作意向。
7: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头头半点和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会有我们的社会热点，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下城区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有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东西双向行车都是较多。另外振兴三路以及人民路车流量都是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现在的北屿红绿灯未见多车头灯，至正南路口以及是进入到牛都江往蓬江江海方向车辆行驶都是畅通的。最后来关注一下江州大道西，现时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稍大，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